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2: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十个月水质稳定在四类，是近十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3: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2: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增至 2.6 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2: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3: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2: 十年治理，幸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

0: 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1: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0: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夏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是右通广内，左达成名，既集粉点，亦聚群英，度稿中立，七书必经，抚罗将相，陆侠怀清。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护封八县，加己千兵，高官陪辇，驱鼓震鹰，士路尺妇，车驾肥青。
4: 前面讲到了成兵殿里面聚着的都是文武百官、公卿将相。那么外面的官道上站立的都是三公九卿，全是国家重量级的人物。那么这些人呢，待遇都是很好的，异常丰厚。你看什么待遇呢？护封八县，加己千兵。每户的封地都有八个县这么大啊，每家的亲兵卫队都在千人以上。
3: 哇，好气派。
4: 对，这里的八和千实际上都是形容词，就是多的意思哈，它不是具体的数量词。就是一定封你八个县没有。那么历史上功劳最大的就是晋朝的杨户。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傅，征南大将军，就是灭了魏蜀吴的那个吴国。就是杨户，他是关键的人物啊！你说他如此大的功绩，他的封地不过就是五个县而已啊！这说护封八县怎么可能呢？历史上就没有护封八县也这么厚的封赏的，没有。所以这个八在这儿一定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多的意思啊。然后加己千兵，就是家里边的这种亲兵啊、卫队啊、自己的仪仗队啊，这是人员也是很多的。
3: 这什么样的官能有这样的待遇？就是公卿将相是吧？
4: 三公九卿一般
3: 才能这样
4: 啊，一般都要到这样的哈。
3: 你
4: 就是后面说了哈，你一定是侧公冒实啊，侧公冒实，侧是文侧，公是武功，文治武功啊，而且是冒实，冒是茂盛众多的意思。实是真实不虚的意思，
3: 也就是功绩很多，而且是真实不虚。
4: 你给国家做的功绩，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一定是一等一的。这样的人他才能侧功冒实，最后乐为可名
3: 啊，
4: 才能有这么好的享受和这么好的功绩啊。那么古代都是像官爵都是世袭的，
3: 对
4: 啊。那么你的爵位，如果你的后代不犯法的话，那么这个爵位可以世袭往昔，就是
3: 一代
4: 传下
3: 去
4: 的。对，那么政府对你家里边的这一些供给啊，一定会按照他的制度来给的啊。所以这就是古代说的啊，这叫做封封建国，哈哈，是
3: 分封制，
4: 分
3: 封建国，
4: 分封建国，这是周朝的一种制度啊。就是周朝建国以后开始，分封建国了，开始封国，建立了800个诸侯国。
3: 哇，这么多！
4: 对，然后诸侯在自己的采邑啊，就是你自己封的这块地叫你的采邑啊。比如咱们今天分给你一个县，那么这个县里边，那么这是你自己的地盘

0: 收税呀，这些都是你自己来收。
1: 嗯。
0: 收了以后，除了给天子进贡以外，剩下的都是归你自己所有，你自己来调度啊。所以这就是封建制度。所以我们中国的这种封建和欧洲中世纪的那个封建的概念完全是两个概念
1: 怎么了？怎么
0: 啊。
1: 说呢？
0: 我们现在用的什么？我们说封建社会。实际上，中国的封建社会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终结了，
1: 啊，是吗？
0: 对。那么周朝开始分封建国，开始了封建，到秦始皇开始废除封建制，设立郡县制啊。所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掘墓人或者终止人，他是专制制度的奠
1: 第一
0: 基人。
1: 人，
0: 开始人，
1: 对，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如果说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你这是笑话啊！实际上，在中国没有这个概念。家几千兵的几，几就是配几了啊。那么，国家都有功勋的重臣，一般要给护卫啊，兵卒，类似于现代要给警卫人员、勤杂人员啊。国家的首长不都是有吗？
1: 对，都
0: 是那
1: 有。
0: 样的，对，所以这里面主要说的是对国家有功的这些王公大臣，他们每家呢都有自己的封地，而且还有数以千计的亲兵卫队为他们服务。
1: 那我们可能听众朋友就想了，比如古人读书呀，想考进士呀，想当三公啊，是不是为了得到这些好的待遇呢？呼风八线，加几千兵啊。
0: 是啊，也有一个方面比较高官厚禄。下面跟着就说了高官培年，屈谷任应
1: 还是很舒服。出行的
0: 对，
1: 时候有陪
0: 说
1: 辇。
0: 他们的出来以后的那种气势那种风采，让人看着，现在话叫羡慕嫉妒恨。
1: 是
0: 啊，你看这些将相公卿，个个都戴着高高的官帽，这叫高冠
1: 对。
0: 培年陪着皇帝和那个王后的车辇啊。皇帝做的叫做龙辇，皇后叫做凤
1: 凤
0: 辇
1: 辇，
0: 啊。辇是皇帝专门这个坐的车啊。高冠陪辇啊，他们陪着帝后的车辇，然后车马驰骋啊。屈谷振英是彩旗和帽带迎风摆动啊。
1: 哇，好气派啊！
0: 对，因为冠是古代成年男子戴的帽子啊。古人一般是留发的。长发留长了以后，太长了，没有办法，就在头上挽一个，
1: 发髻，
0: 发髻啊，发髻得用装饰一下，一般就用冠套在上面啊。它不像我们后代人的帽子，瓜皮帽是把整个脑袋都套上啊。古代不是，古代那冠帽只是把你那个发髻套上，但你的发髻套上以后，它很容易掉，那怎么办呢？就是或者是一个簪子穿过去。啊，把它固定住，或者在这个冠的两侧拴两个丝带啊，垂下来，然后在下壳底下打一个蝴蝶结，打一个结啊。这个结打出来很漂亮，很长啊，所以站在车上啊，古人都是立乘，就是那车，古人都站在车上，
1: 不是像我们今天
0: 不是
1: 坐
0: 坐着
1: 的，
0: 车呢。古代的车它没什么座位，赶马车的和坐车的都是站着，除了皇帝是坐着。啊，剩下人全是站着啊，站着能多站几个，坐着坐不了几个人了啊。你看人坐在车上，那车马又跑起来，迎风一动，他的那个帽带儿迎风飘扬啊。这样啊，那这个屈谷真英啊，这个很气派，看着很风采的一样的啊。谷就是车轮嘛啊，车轴叫谷啊，屈谷就是你把那个车啊赶车赶起来啊，车轮转动起来，屈谷啊，振英啊，这个英就是跟我们刚才讲了，帽带叫做英，还有就是那个马的缰绳也叫做英啊，就是赶马车的人把那个缰绳甩动起来，抖动起来啊，也叫做英，所以古代把请战叫做请缰一战。缰就是拴马的那个缰绳啊，屈谷振缰，那么就是车马跑动起来以后，啊，无论是他的帽带啊，还有那个驾马的缰
1: 缰
0: 绳啊，
1: 绳，
0: 都在抖动
1: 对，
0: 车马驰骋，彩饰飘扬的意思。
1: 也是很气派的。还有呢，士路尺妇，
0: 车
1: 车
0: 驾
1: 驾

0: 肥轻
1: 啊，士路尺妇，车驾肥星，说指的是他们享受的待遇和过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奢侈，非常的豪华，所以这是赤、
0: 哦、
1: 啊。那么士路，我们刚才讲了，古代的爵位是世袭的，
0: 对，
1: 古代后代的子孙如果没有违法乱纪啊，爵位没有被削去的话，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这叫做世袭啊。禄、
0: 哦、
1: 是古代的一种配给的方式啊，古代叫做俸禄，
0: 对，
1: 俸和禄是不一样的，俸指的是年薪，就我们今天说的工资、
0: 哦、
1: 啊，薪水、
0: 嗯、
1: 啊，禄是指的食物配给啊、
0: 哦，
1: 古代要给你柴。要给你米、
0: 嗯、
1: 啊，定期要给肉啊、
0: 嗯，
1: 像咱们今天单位发的福利，什么给桶油啊，给两袋大米啊，实际上这是禄，禄、
0: 嗯、
1: 是食物、
0: 哦、
1: 啊，俸俸是薪金，
0: 俸、哦、
1: 是现金，禄是食物、
0: 哦、
1: 啊，所以俸禄就指的一个人所得到的这个供给啊，所以士禄尺妇，非常的豪华，非常的奢靡啊、
0: 嗯，
1: 非常的富足。啊，
0: 对
1: 啊，非常的殷实、啊。
0: 那我们说的，比如说福禄寿这三个最爱并在一起祝福别人。
1: 啊、对, 对，那么福禄寿禄就是在中间啊，禄、
0: 嗯、
1: 指的就是我们享受的生活的资料或者你的资源、啊、
0: 哦，
1: 它以食物形式、能量形式存在的。
0: 嗯，
1: 那么福实际上是你享受生活的能力。
0: 哦，是我们享受生活的能力。
1: 福是一种能力，对，一个人没了福了。你有路也没有用，你有资源你享受不了了，你享受的能力没有了，
0: 所以福是第一位的。
1: 对啊，你比如说得糖尿病的人，
0: 嗯，
1: 你尽管有那么多好吃的山珍海味，能让你吃的没几样了。
0: 是啊，
1: 我们叫口福没了，消了你一福。
0: 对，
1: 福没了，有路已经没用了。
0: 对、啊、
1: 是吧，你要同时啊得了一个痛风，然后蛋白质也不能吃了，完了啊，糖尿病的人是不能吃、
0: 嗯
1: 碳水化合物、糖分都不能吃了、
0: 嗯、
1: 你得了个痛风啊，蛋白质也不能吃了，那你只能吃什么，只能吃青菜萝卜了。所以你的禄再丰厚，你的钱再多，你有什么用，没用了，
0: 嗯，
1: 福没有了。
0: 对、
1: 啊、福是享受生活的能力，禄是你享受生活的资源。
0: 寿呢，
1: 寿享受生活的时间啊。寿命到了，你福和禄都有，那有什么用啊，谁来享受啊，没有
0: 啊。
1: 所以福禄寿叫三星，一定是三星高照，福禄寿俱全，这是我们给一个人祝福祝愿庆贺的最高境界，说你三星高照。
0: 哦, 哦，三星高照，福禄寿俱全，
1: 俱全，所以车驾肥轻。就在中国战国以前，车和马是连用的，没有没有马的车，也没有没有车的马。说到车，说到马，一定是连在一起的。啊，驾就是马拉的车啊，一匹马拉的车叫驾，两匹马拉的车叫骈，一个马字牌，一个并啊，不是有骈文吗？
0: 骈文，
1: 骈文都是对对仗的，
0: 对，
1: 好像对联一样的啊。三匹马拉的车叫做三，就是一个
0: 马一
1: 个
0: 三，一个
1: 三啊。四匹马拉的车当然叫做四了。
0: 叫四，一个马一个四，大写的四、
1: 哎、对，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对，
1: 那个是当时速度最快的车，就是驷马拉的车。
0: 哦，
1: 啊，相当于今天的奔驰宝马了吧，速度最快的了是吧。
0: 对
1: 啊，所以帝王出行都配有仪仗啊。
0: 嗯，
1: 尾翼就是那他有仪仗队啊。
0: 嗯，
1: 什么什么这个旗啊、帆呐、啊、各种各样的仪仗啊。
0: 嗯，
1: 所以皇帝出行的速度都是很慢的啊，皇帝没有办法弄骑着驷马，你跑那么快干嘛去，后边还跟着一大帮人。
0: 对呀、
1: 啊所以这是车驾。肥轻指的是肥马轻裘的简称。
0: 哦，
1: 肥马轻裘，这个语出论语啊，
0: 对，
1: 雍也篇。
0: 嗯，
1: 孔子的弟子啊，公西赤又叫公西华。
0: 嗯，
1: 他代表鲁国出使齐国，骑着高头大马、
0: 嗯、
1: 穿着狐皮大衣、
0: 嗯、
1: 神气活现的哈。
0: 嗯，
1: 那么孔子就说了啊，赤之是骑也，乘肥马
0: 亦轻裘。
1: 亦轻裘啊，
0: 对
1: 啊，就是肥马轻裘变成了一个成语了啊，就表示一个人他的生活很奢华，
0: 享受荣华富贵。
1: 对，像咱们今天那挂个LV 包一类的、
0: 哦、
1: 名牌啊、
0: 嗯、
1: 车驾肥轻啊、
0: 哦、
1: 啊，所以士禄尺妇，车驾肥轻啊。
0: 嗯，
1: 说的说 他的意思是世代的子孙呢、啊、都能享受很优厚的爵禄、
0: 嗯、
1: 生活奢侈豪富，仪仗啊，车驾仪仗肥马轻裘 啊，很讲究。
0: 好像还有《论语》当中说“肥马亦轻裘，与朋友共”，也是提到这个肥马轻裘。
1: 对，那是孔子的学生啊、
0: 嗯，
1: 像子路啊，他们有这样的这样的意愿，就是说我自己肥马轻裘，那太奢靡了、
0: 嗯、
1: 啊！按照我们今天的说，那不烧包吗？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么按孟子的话叫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所以我跟朋友分享，
1: 对，我不如跟大家共享。啊、
0: 对，乘飞马亦轻裘，与朋友共，跟大家分享的意思。
1: 我们大家有福共享，多好呢、啊！
0: 对，那我们其实今天也鼓励大家，就是尤其是富人啊，跟大家共享，把社会资源呢都充分的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人。
1: 对、啊，
0: 嗯，
1: 如果我们自己独享福、独乐乐的话，实际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福报就消耗掉了。
0: 哦，
1: 啊，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能量是有限的。
0: 嗯，
1: 道家讲生命的元气。元气是定量的，
0: 嗯，
1: 就是你生下来的时候是多少，就老天地宇宙就给了你多少，这叫元气。
0: 嗯、对，
1: 怎么补不了元气的啊？说大补元气、
0: 哦，
1: 那只是一个说法，形容词啊。生命的能量，本质能量，你怎么能补得上呢？人家补得上，你可以长生不老，永远活着，那不可能的。
0: 嗯、对
1: 啊，那么我们尽量就少一点
0: 消耗
1: 啊、
0: 哦，
1: 我们要开源节流，少消耗。
0: 嗯。
1: 如果我们自己过多的享受，自己过多的消耗的话，那么你这种福报就被消耗掉了。
0: 对
1: 啊，我们你看，真正的长寿老人，我们研究他长寿的秘诀，
0: 嗯，
1: 什么喝什么矿泉水啊，巴马老人是吧？什么空气好啊，另外吃什么胡麻油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外在的一个指标，
0: 嗯，
1: 内在的他们都是第一是勤劳，
0: 对
1: 啊，第二个没有更多的欲望。
0: 对
1: 啊，那么过一种简约的生活，
0: 嗯
1: 啊，自然的生活，这是他们长寿的实际上的主要的内因啊、
0: 哦。
1: 你看哪个长寿的是这好吃懒做啊？
0: 嗯
1: 啊，脑满肠肥的是他能长寿没有、
0: 哦、
1: 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啊、
0: 嗯，
1: 我们羡慕那种仕禄侈富、车驾肥轻的生活啊。
0: 嗯、
1: 那当然是我们今天世人认为成功学的一个标准。
0: 其实它是不是标准，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1: 对，世人认为这是他追求的一种价值观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超越这种世俗所谓的价值观、
0: 嗯、
1: 你要享受生命的那种生命背后的那一种真实的境界。
0: 对
1: 啊，真实的境界大概那么我们千字文里都给我们说了，
0: 是
1: 吧，性静情逸、嗯，
0: 心动神疲，
1: 守真至满，
0: 主武意义、
1: 哎、坚持雅操，
0: 好
1: 觉
0: 自
1: 迷。
0: 我们要追求这种生活。后面还有两句叫侧功冒实，乐悲克明。
1: 对，这就解释了、
0: 嗯、
1: 我们看到那些人生活这么好、
0: 嗯、
1: 我们不知道当初啊死了多少人啊，那么牺牲了多少，他们付出了多少，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仕禄侈富、车驾肥轻的生活、
0: 哦、
1: 这些人如果我们翻开他们的功劳簿看看，
0: 嗯，
1: 侧功冒实，乐悲克明，是吧、
0: 嗯、
1: 他们的文治武功没有一样不是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都是那么的高，那么的丰满啊、
0: 哦、
1: 貌是丰厚茂盛，实、
0: 嗯、
1: 是真实不虚、
0: 哦、
1: 侧指的是出谋划策，这指的是文官的贡献
0: 哦、
1: 啊，功是指的上阵杀敌，这是
0: 武官的贡献、
1: 哎、所以文官武将他们侧功冒实，他们的那些功绩啊，那是真是啊，一般的人不可比的。
0: 对，
1: 正因为有这样既多又丰厚的文治武功，才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0: 嗯！
1: 活着的时候是车驾肥轻，死了以后呢，乐悲可鸣，是吧、
0: 嗯、
1: 他们的名讳，他们的事迹要镌刻在金石之上，流芳百世、
0: 哦、
1: 啊！乐碑指的是在石碑上刻字，
0: 嗯，
1: 啊、刻名指的是在金属上刻
0: 刻字，
1: 两个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啊，你看中国刻碑的历史啊，说到碑，你看又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了。
0: 嗯，
1: 刻碑的历史是从汉代才开始的。
0: 哦，
1: 在东汉汉灵帝嘉平四年，
0: 嗯，
1: 朝廷下令把最重要的儒家的经典刻在46块石碑上，
0: 哦，
1: 刻碑的历史才真正开始了。
0: 嗯，
1: 在汉代以前， 没有碑，中国没有碑，中国只是在石头上刻字，这有啊。比如故宫博物院现在保存的有石鼓文，啊，它是在战国时代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面刻文字啊，还有石柱文啊，是把这个字啊刻在这六面体的石头柱子上的啊，这叫做勒碑，还有刻铭，刻铭是在青铜器上刻字啊，比如有盘铭，有钟鼎文等等啊，比如我们。读大学里面有唐之潘明，
0: 潘明曰啊，
1: 左日新日新右日新啊，
0: 对，
1: 这是盛汤啊，汤王他用来平常洗手洗脸的这样的盆啊，
0: 盆
1: 在盆上
0: 盘
1: 啊刻的字，这叫做金铭，又叫做金文啊，又叫做刻在钟和鼎上，又叫做钟鼎文啊。钟鼎文实际上还不是刻上去的，它是先刻在用粘土做的模具上
0: 啊。
1: 然后再把这种青铜的那个烧铸的青铜
0: 灌进去，
1: 浇在里边啊，对，
0: 嗯，
1: 浇铸出来的，这是属于这种金铭啊。
0: 哦，
1: 对，勒碑刻铭，一个是在石头上刻，一个是在这个金属上刻。但是为什么不叫刻碑，叫做勒碑呢？勒是摩勒的简称，就是刻碑以前这个碑是平板的素碑，我在上面刻字了，怎么刻字呢？它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呢就是请人先用这个朱砂笔，把你要刻的字先在这碑面上勾出来，
0: 轻轻的勾出来，
1: 勾一个双面等于勾字空心的字，把它勾出来，然后刻碑的人在这空心字上再来刻，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写在一个纸的背面，写在白纸的背面，用朱砂笔写啊，就是倒着写，倒着写这个字儿，然后把你写好的这个呢，就是正面贴在这个碑上面啊，然后拿石头在上面研，因为你是朱砂笔写的，你这个纸贴在碑上，然后一研磨的话，那个背面写的那个字，那个朱砂字儿就印在这碑上了
0: 哦，
1: 然后再来刻碑，所以这个过程叫做勒碑，这叫摩勒。勒就是双心的字儿啊，然后把它拓在这个碑面上啊，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的文治武功卓越而真实，不但事迹被加载史册，而且被镌刻在金石上，永传后世。
0: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孝道，是不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了？
1: 哎，对。
0: 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应该有一个大的志向，要发一个大的志愿，是吧？
1: 对，发一个大的志愿，就是我们今天要求功、求名、求利，实际上并没有错误。但是古人说了哈，既利当济天下利，求名当求
0: 万世名。
1: 我们既然要求名、求名、求利，那我们求个大的名、大的利。这个名利是为千秋百代啊，做预算的。那这个名利多大呢？
0: 对，
1: 所以在《周易》里面说，举而错之天下为之事业。
0: 嗯，
1: 这个事业不是说小事小业啊，我们眼皮底下这点事儿不是的。
0: 嗯，
1: 他要举而错之天下，我这个事儿干下去，那么天下人都为此而受益，而且这种受益而且绵延很久的时间，
0: 对，
1: 如果我们干的事儿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就去做，如果说还要破坏环境，还要透支我生命的能量，还要有损我自己的健康，我才能够干出一点名堂，那这个事儿我们想一想，不干也罢。
0: 是啊，所以今天这两集真的是大家不要光去羡慕其中的高官陪辇啊、仕禄尺富啊，还有这个勒碑刻铭这样的结果，其实关键是修福。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荣誉出品。
3: 乡亲们，马上就进入雨季了，这个节儿的也开始火了。有些人会自己去山上试会了吃，试会了买。在这里，有些斗金的特征，我一定要教导给大家。我们云南的是金子的王国，现在已经认得你有斗金有200多种。 游戏个

0: 火药路在脑方掉呢。我们山常见的有毒禁止有两种，仔细念个乱刺激而中毒呢，基本都是做这两种刚方掉呢。一种是致命物膏，俗称贝洛山、草鸡中等等，这种简历特征是头上戴了帽子，腰盖上系了裙子，这个脚上的还穿了鞋子。另一种呢是长得阿拉胡糖尖一样的牙西在红沟，而其他可以吃的胡糖尖的，当了眼睛翘你是翘不出来的，你只要不注意捡回了一次就中毒。山上出尖的时候认不得呢，千万不要尖，不要抹，不要扯，尤其是站在阴暗潮湿脏的地方。颜色好翘呢，性状奇怪呢，分泌物弄臭，而且翘起那是齿虎色呢，有腥落雾草墨草这些寡味的禁止，千万要小心了个，脏都不要脏，碰都不能碰。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夏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2: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学到的是护封八县，加己千兵，高官陪辇，驱鼓震鹰，侍路尺妇，车驾肥青，侧弓冒石，乐悲克明。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盘膝依隐，坐石阿衡，安宅屈妇，微旦熟影，桓公匡和，济弱扶清，启回汉会，月感武丁。
3: 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了这些将相公卿，他们都有文治武功，而且这些文治武功是侧弓冒石，既丰厚又真实，所以他们在生前才能享受国家那么好的待遇，
2: 对，
3: 而且死后呢还要乐悲克明，名垂青史。
2: 是，
3: 那么哪些人是这样的人呢？所以在今天的讲的这几句呢，就是讲出几个具体的人物、文臣、武将和他们在历史上的事迹。
2: 啊，
3: 实际上这在戏文呐、小说里边啊，都有他们的故事啊。我们可能对此并不生疏。
2: 嗯，
3: 啊，我们看第一位出场的是谁呢？是姜太公姜子牙。潘西说的是姜太公渭水钓鱼，文王访贤的故事。潘西就是在盘水河边。有一个深水潭，水边有一个大石头，大石头就是潘，潘就是石头的意思。
2: 哦，这个字儿是一个石头的石，一个番茄的番。
3: 哎，一个潘啊，姜子牙就曾经坐在这大石头上钓鱼。
2: 哦，
3: 王维的诗里边就有啊，他说：“请留潘石上，垂钓将已翳。”啊，
2: 嗯，
3: 这姜子牙我们知道。他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啊，比如历史上我们有《封神演义》小说里面，
2: 对，
3: 就主要谈到了这姜子牙啊。
2: 嗯，
3: 姜子牙他实现自己人生价的时候，他是大器晚成。
2: 为什么这么说？他年龄很大了，
3: 哎，80多岁才碰到了，这文王。
2: 文王，
3: 啊，那么历史上记载，他碰到文王的时候的年纪，他已经87岁了。
2: 哦，
3: 啊。在那个以前他就坐在那个大石头上用直钩钓鱼啊。
2: 嗯，
3: 人家那钓鱼的鱼钩都有一个弯儿啊，它是直钩，像根针一样啊。
2: 哦，
3: 而且还不用鱼饵啊，而且这鱼钩还悬在水面上3寸啊。
2: 那怎么钓啊？
3: 对呀，有人问说你这样能钓到鱼吗？啊，姜太公回答说愿者上钩。
2: 这句话很有名啊，愿者上钩。
3: 对。周文王我们知道他是精通周易的啊，自己还著了一部周易。
2: 嗯，
3: 有一天呢，

0: 他要出外去狩猎，
1: 嗯，
0: 在出行之前呢，他就先卜了一卦
1: 结果如何？
0: 啊。结果显示呢，说这次狩猎得到的猎物呢，不是野兽，
1: 是什么呢？
0: 而是能够称霸天下的一个辅臣。
1: 哦，
0: 啊，后来果然在瑞表旁边碰到了这个支钩钓鱼的姜子牙了，两个人谈论的特别投机。这文王大喜，他说："我的先祖曾预言过啊，将来会有圣人帮助我振兴我的国家啊，因为我的祖先太公，他已经盼望您很久了，于是就把姜子牙称为姜太公。
1: 哦，姜太公钓
0: 哎，又
1: 鱼。
0: 叫太公望，因为这是太公盼望已久的贤人啊，
1: 嗯。
0: 于是把这个姜子牙尊称为国师。"
2: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0: 这姜太公呢，就帮助周文王制定了战略啊，比如说，让他修德以请商政，就是自己好好治理自己的国政，这样呢，让商朝很多的诸侯国慢慢慢慢他离心而归向于周啊，这样就先后有40多个诸侯国先后归顺了西周啊。到了文王晚年的时候，天下2/3归周啊。2/3的天下的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归附了周朝了，这样商朝的时局就已经被瓦解了啊。文王死了以后，姜太公继续辅佐他的儿子武王，而且帮助武王伐纣啊，这样击败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所以，姜太公他对周朝的开国，贡献很大，
1: 对，
0: 所以他受封在齐国啊，
1: 哦，
0: 所以在今天山东临淄的这个地方建立了都城，就叫做营丘啊，
1: 营丘，
0: 哎，所以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啊，所以他到了齐国这个地方以后，很快的就是改革政治，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所以齐国发展很快，变成了东方的大国之一了。
1: 听众朋友该问了，姜尚到底活了多少岁呀？帮助文王又帮助武王，
0: 您想想，他发迹的时候已经80几岁
1: 87了，
0: 了
1: 对
0: 啊，
1: 呀，
0: 然后他又帮助武王伐纣啊，帮助文王治理天下，帮助武王伐纣，然后自己又靠自己的锋利治理齐国，所以他历史上记载他活了100多岁呢。
1: 哦，那看来一个人80多岁的时候还是可以从头再开始自己的事业，被人重视啊，那个时候遇到伯乐也不晚。
0: 啊，对呀，所以现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大概60岁以后才能说进入壮年，70岁以后才进入老年。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30、30、40岁的不是青年吗？
0: 对呀，我们30岁的时候应该是青少年时期
1: 哦，30岁青少年时期，所以我们不要轻易感觉自己老了。
0: 对，但是现在我们大概把我们的时间都浓缩了。我们希望在尽短的时间以内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人生应该享受的东西。既然你人生浓缩了，那么你的寿命就被缩短了。
1: 寿命也被缩短。
0: 对呀，对呀，可以看到，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人在30几岁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行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还是应该这样哈，我们应该用一个很好的心态啊，然后等待机会
1: 对，
0: 啊。不是说你到外面去追求、去拼搏就一定能够成功的，
1: 是这
0: 是
1: 样
0: 吧？
1: 的呀。我们像姜尚这样多好啊，悠悠哉哉到87岁，然后愿者上钩，等来了周文王。那这就是盘膝代表的是周文王，
0: 周文
1: 对
0: 王是
1: 吧？
0: 哎，然后伊尹，这是第二位出场的，就是伊尹。伊尹是辅佐成汤，也就是商朝的第一位开国的君主，他灭了夏桀，灭了夏桀王，开创了商朝600年的天下啊。伊尹呢，他本来是一个厨师
1: 听说了，
0: 啊，
1: 特别会煲汤是吧？
0: 他会煲汤，对。 中国的手艺人讲究要拜祖师爷、
1: 嗯、
0: 啊，比如厨子你就要拜伊尹，
1: 对、
0: 啊，唱戏的你就要拜唐明皇、嗯、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所以每行每业都有自己的祖师
1: 祖师爷
0: 啊，为什么说厨师要拜伊尹呢？啊，因为伊尹本来是一个孤儿，他出生以后就被扔在积水、伊水的旁边了、
1: 哦，
0: 所以他以水为姓，就姓伊。
1: 嗯，
0: 后来有一个家族的人叫有心氏，
1: 嗯，
0: 这个家族的家人在河边就发现了这个弃婴，就把他抱回家了啊、
1: 哦。
0: 家里边谁养的呢？就交给家里厨师代为收养。
1: 难怪他会，他是厨师的祖师爷。
0: 对，所以伊尹从小就跟厨师长大的，所以他在厨房里长大、
1: 嗯、
0: 所以他就从小就看着厨师怎么样做饭呢、啊、所以他从小就学了一手好厨艺、
1: 嗯、
0: 啊，长大以后他做了盛汤的厨师。
1: 嗯，
0: 这个人特别聪明，也很有谋略、
1: 嗯、
0: 很有学问、他很想帮着盛汤呢成就一番大事业。但你是一个厨子，你怎么能够接近于商汤王呢？
1: 对呀、
0: 啊，
1: 这地位太悬殊了。
0: 哎，他就想了一个奇招。
1: 什么招呢？
0: 就有一段时间，这个盛汤发现饭菜的味道不大对头。
1: 嗯，
0: 今天咸了，明天淡了的。
1: 嗯
0: 啊，总是不大正常。
1: 哦、
0: 于是他就把这厨子一眼叫到跟前，问：“这怎么回事啊？啊，你这饭怎么质量不稳定呢？”
1: 嗯，
0: 这一眼就跟他谈了一番道理啊，就根据烹调纵谈天下大事、
1: 哦、
0: 啊，这盛汤听得就入神了啊、
1: 嗯、
0: 诶，说这人当厨子不对吧，他不是个等闲之辈、
1: 哦、
0: 经过几次长谈呢，就决定拜伊尹为宰相，帮助他治理国事、
1: 嗯、
0: 当时商朝的宰相的官名就叫阿衡。
1: 哦，宰相叫阿衡、
0: 啊、
1: 嗯，
0: 既然拜他当了宰相了，当然这个伊尹也就当了阿衡了、
1: 嗯、对，
0: 那伊尹呢就适时的辅佐盛汤建立了商朝，所以称他为左拾阿衡。
1: 左是辅佐的意思，拾就是适时的、嗯、
0: 哎，对，适时啊，适时的啊、
1: 嗯、
0: 啊、
1: 哦、
0: 啊，古代的饮食和医药是一家，是不分家的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古代煲汤的祖师爷这伊尹啊，
1: 嗯，
0: 另外煎汤药的祖师爷也是这个伊尹、啊、
1: 哦，
0: 对，传说我们今天煲中药那砂锅还是伊尹的发明呢。
1: 啊，看来我们真正有才干有胸怀，哪怕是个厨子他也有智慧去帮助国家做成一番事业。
0: 嗯，对，你要佐食，你要有一个机会、嗯
1: 啊、
0: 嗯、啊，来施展你的一番才华。
1: 这个机会也是自己创造的。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制作出品。程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程静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程静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1: 好，我们接着往下学。安宅曲阜，微旦熟营，又是什么意思？说了谁呢、
0: 啊、这是第三位，第三位出场的是周公、
1: 嗯、周公、
0: 啊、我们说周公是西周最著名的政治家、
1: 嗯、
0: 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
1: 嗯
0: 啊、周公姓姬，他的名字呢、嗯、就叫旦，所以这里说微旦疏影啊，
1: 嗯，
0: 这个姓和名不能连在一块儿读啊，容易产生歧义。
1: 嗯、对呀，
0: 他姓姬名旦，这不加一块叫鸡蛋啊、
1: 嗯、
0: 啊！这个他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啊、
1: 哦，
0: 因为他自己的封地采邑在周、
1: 嗯，
0: 也就是今天的陕北岐山的这个地方哈、啊
1: 哦，
0: 所以就叫做周公。
1: 嗯。
0: 为周朝800年历史的建立和巩固，他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1: 哦，
0: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啊，大概第二年，武王就因病死了。
1: 嗯，
0: 武王他的儿子叫成王，也就啊叫做姬玉的这个孩子继位了。他继位的时候他14岁，年龄幼小，没有办法理政。
1: 对，
0: 所以就由他的亲叔叔周公代为理政，叫做摄政。啊，周公摄政不久，原来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啊，他又勾结了。管叔和蔡叔啊，于是扯旗造反啊、
1: 哦、
0: 啊，这是周朝建国以后的第一次的叛乱。
1: 哦、
0: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呢，周公亲自率军平叛。
1: 嗯，
0: 这样经过了3年的战争，才平定了叛乱。啊、
1: 哦，
0: 周公东征回来以后，就开始治理作乐、从事文化建设了。
1: 啊，
0: 所以我们知道。孔子最赞成是周的文化，因为周的文化实际上是
1: 周公的，
0: 哎，周公、嗯，周公第一次整理周以前的文化，治理作乐、
1: 嗯，
0: 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哦，整理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
1: 哦，原来孔老夫子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周公。
0: 对，孔老夫子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0: 他是继周公之后、第二次整理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
1: 嗯、好像有一句诗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说的就是这个周公旦吗？
0: 对、
1: 嗯、
0: 他谈周公治国的时候啊，治国的时候他特别的亲近贤者、
1: 嗯、
0: 他特别注重人才、
1: 哦、
0: 传说中他洗一次头，古人头发长、
1: 嗯、
0: 啊，这洗一次头这时间得挺长的，他洗一次头曾经多次得握着没有梳理的头发出来会客。
1: 嗯
0: 啊，他吃一餐饭，曾经有好几次要把嘴里的食物吐出来，出去会见客人啊、
1: 嗯，
0: 可见他相当相当之忙。
1: 对，
0: 所以我们后世啊，又把周恩来叫周公，
1: 哦、
0: 这样周恩来挺像这个周公，
1: 周公的
0: 对吧？
1: 嗯
0: 啊，为了治理天下，为了尊重人才，
1: 嗯，
0: 他忙得自己吃不上饭啊，也休息不好啊、
1: 哦，
0: 所以这是周公的故事。啊、
1: 哦，
0: 所以周公的晚年，
1: 嗯、
0: 他有一块封地，他的封地就是在今天的曲阜，
1: 曲阜、嗯、
0: 这个地方。齐太姜太公的封地在齐，啊、是在山东这个地方，
1: 嗯，
0: 啊临沂啊临淄这个地方。那么周公他的封地是在曲阜这个地方，
1: 嗯、
0: 曲阜是古代的鲁国，
1: 哦、
0: 所以齐鲁文化。就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总称。
1: 哦，
0: 因为姜太公他是道家人物的代表，所以齐文化实际上是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个代表。
1: 哦，
0: 鲁文化是周公的封地，它代表了中国儒家的文化。
1: 嗯，
0: 所以齐鲁文化又是中国道家和儒家文化的代表。所以齐鲁文化基本就指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名词吧。
1: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到曲阜旅游都没有说是想到去拜访一下这个周公墓？周公墓在曲阜哪个地方？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周的遗迹在曲阜是很多很多的。你看，在今天的曲阜市、
1: 哦，
0: 光有这个国家级的文物单位就有200多处。
1: 哦、
0: 所以你看，这里说安宅曲阜、
1: 嗯，
0: 什么叫安宅曲阜呢？就是在周的时候啊、
1: 嗯、
0: 一直到商的时候它都有800个诸侯国。800个诸侯国里边有一个国家就叫安国。
1: 安国。嗯、
0: 安国就是在今天的曲阜、
1: 哦。
0: 啊，在曲阜的东边稍微一点点这个地方，这是古代的安国。宅、
1: 哦、
0: 宅就是首都的意思，都城的意思。
1: 哦、
0: 安宅曲阜。安国的都城实际上就在曲阜、
1: 哦。
0: 啊，曲阜我们知道在古代也是很有名的地方。
1: 嗯、
0: 啊，我们说少昊氏啊、
1: 嗯，
0: 就那个鸟官啊、
1: 嗯，
0: 他的发祥地实际上就是在曲阜、
1: 哦。
0: 曲阜实际上有少昊氏的那个陵墓、
1: 哦、
0: 啊。殷商的故国也是在曲阜，周公旦的封地在曲阜、
1: 嗯，
0: 孔子的故乡在曲
1: 阜，
0: 神农氏的故乡在曲阜、
1: 哦，
0: 皇帝出生就出生在曲阜、
1: 哦，
0: 所以你看曲阜这个地方。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中国5000多年的这种文明史，其中很多很多带闪光点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地方。
1: 哦，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能量场很强的地方。
0: 很强的地方，对。所以说微淡孰盈微。

0: V 是一个假定副词，就是如果没有的意思啊、
1: 哦，
0: 就是如果没有周公旦、
1: 嗯、
0: 蜀颖，有谁还有资格来经营和管理这块地方呢？这块地方真是中国历史上能量场最强的地方、
1: 哦、
0: 出圣人最多的地方，也是最有文化的地方、
1: 哦、
0: 那么除了周公，你说谁还有资格还有能力来驾驭这么一块高能量场的地方呢？
1: 哦、
0: 实际上啊，这是在另一个角度以问句的形式来突出、
1: 嗯、
0: 啊，周公的贡献突出了我们这个儒家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1: 哦、这里就是出了两位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了。
0: 嗯，对，
1: 嗯，所以呢，
0: 孔子，
1: 对、啊、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我们到了曲阜，如果有机会的话、嗯，除了到孔林之外，我觉得还可以去看看其他的文物保护单位。
0: 对对，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文物保护单位是真的是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只知道去看
1: 孔林、
0: 孔府啊。
1: 嗯，
0: 实际上看颜子的墓啊，等那个
1: 哦，颜子的墓，对，
0: 颜子墓啊等等啊、嗯，还有最早的中国的书院，
1: 嗯
0: 啊，
1: 对，
0: 实际上都在这里。
1: 这里还有最早中国的书院，
0: 啊、对，而且曲阜，你看曲阜的东边就是水泊梁山，
1: 嗯，对，
0: 啊、嗯，两个挨着。
1: 哦、
0: 啊，那么曲阜代表朝廷、
1: 嗯、
0: 水泊梁山代表江湖、啊、
1: 嗯，
0: 那么江湖和朝廷和庙堂就有一线之隔。
1: 嗯，
0: 到了那儿你才知道啊，我在学生游学的时候曾经去过，
1: 嗯，
0: 它的西边就是微山湖了。
1: 哦，
0: 啊，微山湖里边有张良的墓、微子的墓都在微山湖上。
1: 哦、
0: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啊，曲阜夹在中间，你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圣人、嗯、啊，如果能够在庙堂上为自己，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的话，他就进入庙堂。
1: 嗯，
0: 当政治不清明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一部分有真才实学、有抱负的人就隐居了、
1: 哦，
0: 还有一部分人就走入江湖。被逼上梁山了所以有很多以前我们孤立的一个一个所学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你真的到了那个历史现场，你会豁然开朗，叫做一以贯之，一下就把它贯穿起来了。
1: 哦，
0: 所以我真的体会到古人说的啊，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
1: 哦，所以您刚才讲到的这一块旅游可以把它串起来，还有张良墓什么的，对吧？
0: 啊，是的，是的。
1: 那到了曲阜以后，张良墓那些在什么地方？您刚才讲了微山湖这么一个地点。
0: 嗯，要到山东的济宁啊、
1: 哦，
0: 他们都以前都是属于山东济宁的。你就是再往西边走、
1: 哦、
0: 啊，然后再往西边走过啊，大概十公里到邹城、
1: 嗯、邹城
0: 这是孟子的
1: 哦，到邹城
0: 对，然后邹城再往西就到微山了。
1: 哦，
0: 啊，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再往那边去就是孔子妈妈的娘家的所在地了。
1: 叫什么呢？叫什么
0: 那个地方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所以那个地方真的啊是很有文化品位的一个地方、嗯。
1: 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从济宁到邹城，然后到微山，然后再到孔母娘家所在地。
0: 嗯、
1: 然后这条文化线就给串起来了、
0: 啊、
1: 后来再到曲阜是吧？
0: 对，实际上先从北面开始，从泗水的泥山。
1: 哦。
0: 啊，孔子是就是出生在泥山那点呢啊、
1: 嗯、
0: 然后再往南五十多里地吧、
1: 嗯、
0: 然后就到了曲阜、
1: 嗯、
0: 曲阜再往西啊、
1: 嗯、
0: 大概有20里左右的样子，这是邹城了、
1: 哦、
0: 啊，孟子的故乡了啊，邹城再往西就到微山了、
1: 嗯、
0: 就进入微山湖了、
1: 哦、
0: 啊，所以这不是连起来了啊？曲阜再往东就进入梁山，水泊梁山了、
1: 嗯、
0: 梁山再往南就到巨野了、
1: 哦、
0: 我们今天会讲到巨野洞庭啊，整个山东这一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的区域，叫做齐鲁文化。
1: 好，大家您记住了吗？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刘老师给我们来一个文化导游图，这样我们就知道该去哪些地方看啊，然后自己去查相关的历史典籍。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荣誉出品，出品人

双钢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0: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1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1: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0: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1: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0: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1: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0: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 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

0: 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1: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房东的猫，初闻其名就好像胸口有一只猫，电子般的爪子揉圆了绒线，填补进尚有残痕的心脏，自此满满荡荡，洗尽铅华，免疫尘世，只一把吉他，一堆简易的音乐设备，直挺挺地坐在校园大道上，任由人来人往，四季更迭，舒缓的旋律婉转悠扬，配上自编的歌词，暂停了时光。这一首歌，美好。

仰头月色潇洒以对，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跌跌撞撞中更了解自己，也更爱惜自己，告别过去，勇敢尝试，不留遗憾，带着纯净快乐的心情去体验更多美好的事物。希望我们都能带着纯净快乐的心情体验更多美好的事物，充实每一天的故事。

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说过一句话，在一起不容易，缺点可以改，性格可以磨合，但是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是追梦人，夕阳西下，霓虹闪烁的灯光下，怀揣梦想的我们，偶尔也会渴望着某些温暖。夏小虎，人生。

生活注定不会是平坦大道，或许我们会逐渐改变自己曾经的样子，但却从不曾改变那一个想要成为的自己。愿这一首歌给你带来勇气和坚持的动力。

0: 生命中是激活体能的运动，赋予我们健康的体魄。
1: 起来，坚持，起来！
0: 没有谁是天生的强者，努力拼搏，你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拘于心，不拘于行，让梦想与家国维系，让呼吸与时代同频。恰时光正好，趁风华正茂，让我们以奋进的姿态奔赴山海，拥抱未来。健康态，动起来。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5: 这我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应急常识365。
9: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0: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不需要假期。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相似的灵魂，不过是一个人因为爱一个人而做出的改变和努力。因为爱你，所以愿意读你读过的书，去你去过的地方，感受你眼中的那方天地。因为爱你，才会不由自主地反复琢磨着你对我说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真的没有关系的，每个人都会爱错人，会掉莫名其妙的眼泪，走在路上突然崩溃，会难过的说不出话来，觉得人际交往真的很烦，但生活还是会继续，也不妨碍我们追逐晚霞吹一吹风，耳机里还可以继续放喜欢的音乐，美好的景色依然在那里等你去看，去穿漂亮帅气的衣服，和朋友约会闲聊。万玲玲，新鲜。

温柔女生娓娓道来那些我们都在向往的，如今已经到来的，以及未来的羁绊。时过境迁，曾经觉得离我们很遥远的年纪，一个一个到来。我们住到了新鲜的城市，认识新鲜的朋友，拥有新鲜的经历。等再见，希望我们都能成为自己心中更好的自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再给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

0: 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10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1: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0: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虎社区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增至 2.6 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0: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1: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0: 10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1: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0: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
2: 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 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峰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启禄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5: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启禄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4: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

0: 那么围绕齐鹿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1: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 0.4 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 28.6 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万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0: 3万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1: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齐鹿湖的变化。2025年，齐鹿湖顺利实现水质脱裂，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 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0: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系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1: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围水汇入拦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0: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母亲湖不受污染，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1: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齐鹿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0: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1: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0: 2025年，齐鹿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齐鹿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1: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 从千年

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祁离山下的九龙池，又名祁离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

有解释，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玉溪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60%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4: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5: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

0: 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90%。
1: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栏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三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补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0: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 1.0 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 5.0 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两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1: 广龙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壶好水托底。
0: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十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1: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0: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1: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云南第一村大营街位于红塔区西南角，距中心城区5000米，是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农村小集镇。大营街地处玉溪大河下段，境内有9条溪流汇流于此，是九九归一、大吉大利的吉祥地。大营街旅游景区因其开发品位较高、特色鲜明，而被列为玉溪市五山一村一河滇中旅游线上的精品旅游景点。多年来，红塔区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大营街面貌日新月异，成了玉溪名副其实的城外城。同时以其独特的小城镇风光和高科技企业而备受青睐。其惠溪公园现为玉溪映月潭休闲文化中心，是云南第一家农民自己投资兴建的公园，现以温泉文化、养生文化为主题，兼具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观光，创意打造了休闲理念，集温泉、美食、住宿、娱乐、运动、参禅为一身的综合型旅游度假区。其独特的休闲之道为人们营造出心灵环保的理想氛围。汇龙生态园占地300亩，是集运动、休闲、餐饮、住宿、会议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观光示范园。园内有汇龙会议中心、 汇龙温泉大酒店、汇龙

饭庄、室内泳池、足球场、网球场、茶庄、快餐厅、冷饮店等配套设施，现已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家3A 级旅游饭店。皮脆肉嫩的传统名吃轻松烤鸭更是名声远扬。大营街交通便捷，现已建成四车道环镇公路、玉带路、环城东路、玉泉路三条宽阔的干道纵横大营街，与市中心连成一片，并与昆玉高速公路接轨。2005年10月，大营街经云南省政府审定，批准为云南第一批生态乡镇。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盆栽荷花为什么开花异常。盆栽荷花以观叶赏花为目的，初夏栽植的藕，如果进入开花季节不现花蕾或有花蕾而不能开放，要排查是否为以下原因：品种有别，食用莲藕和野生荷花本来开花量就少，甚至不开花，根茎蔓延能力强，要求扩张空间大。盆栽荷花品种不同，花期有所不同，个别品种到八月上中旬才开始现花蕾，属于晚花品种。光照不足，荷花是喜阳植物，栽植环境通风不良，光照不足，或进入花芽分化期遇连续一周以上阴雨天气，叶片不能通过光合作用为植株提供生殖发育的营养物质。盆钵过小，大中类型品种栽植在较小的容器里或者大口尖底的花盆里，根茎扩张空间小，进入孕蕾期根茎拥挤，无花蕾生长的空间。气温偏低，荷花花芽分化阶段中午温度低于28度，夜间温度低于18度，花芽不能正常分化。施肥不当，盆土过肥施肥过早都会造成植株旺长，营养生长过剩，生殖生长减弱，只长叶不现花蕾。密度过大，密度过大有两种情况，一是盆距小，单位面积上盆数多，叶片互相遮阳，通风不好，不利花蕾产生；二是盆内叶柄密集，一个盆内栽两只藕或者一只种藕，除顶芽外其余子藕也发育得很好，相当于两只或者三只种藕，结果造成盆内密度大，不利于花芽分化。解决办法是利用二次移栽尽早分盆。盆泥深度不当，小品养殖在桶形深盆里，盆土过深，叶芽花芽无力出土，泥层深度少于16厘米，或盆泥过松，在多风地区，大中型品种叶动柄动，根系起不到稳固植株的作用，依附在叶柄基部的花芽不能正常发育。容器透光，荷花花芽分化需要一个黑暗的环境，玻璃容器或浅色塑料盆不利于花芽分化。

0: 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遇到雷电天气，我们要如何防御呢？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当我们遇到雷电天气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应该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如果是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该赶快地躲入建筑物内。第二，不要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的门窗、建筑物的外墙，一定要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是其他类似的金属装置。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

0: 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7: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8: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9: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套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8: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10: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11: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7: 上了5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5: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2: 把球传我！进了，球进了！
13: 儿子，你真棒！
14: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5: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8: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5: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8: 大自然太奇妙了。
5: 倾听孩子的心声，
14: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5: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13: 儿子，你真棒！
5: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4: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十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5: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4: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增至 2.6 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

0: 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1: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0: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1: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体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0: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玉溪因水得名，行依一山三湖而展，哀牢山绵延叠翠，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三湖辉映。从寒武纪生命奇观到古滇青铜文明，从红色报国之歌到民族团结之章，玉溪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玉溪的一山三湖是美好山河的生动注脚，哀牢山以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著称。作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察站，这里每立方厘米空气中有高达24000个负氧离子，被誉为幻肺山庄。抚仙湖琉璃万顷，帆船、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备受追捧，湖畔广龙旅游小镇、马房村等民宿群枕湖光山色，让人悠然放松，咖啡、落日音乐会等尽显浪漫风情。星云湖与绮麓湖亦是风光旖旎，景致秀美，一山三湖相映成趣，让游客尽享始于山水的纯净美好。品质旅游不止于山水，更在于人文。玉溪是中国青花瓷三大产地之一，600年窑火不息，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故乡，国歌精神深深根植于此。拥有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非遗保护方面，玉溪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省级56项，市级225项，建成55家非遗工坊及青花街、晚窑村、斯贝家、花腰田间等非遗景区。在峨山县习峨古镇建成的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验示范基地，形成每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生动局面。在玉溪，游客不仅能看非遗、体验非遗，还能品非遗。从花腰带织锦、彝族烟和舞到哈尼长街宴，游客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玉 西米线文化源远流

0: 好，鳝鱼米线更是声名远扬。凉米线、铜锅鱼、青松毛烤鸭、嘎撒牛肉汤锅等各具特色，令人回味。玉溪深入挖掘玉溪味道品牌，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回味旅途中的点滴精彩。这浓郁的烟火滋味，正是玉溪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最佳写照，也传递出玉溪品质旅游中温暖而真实的味道。玉溪诚邀广大游客开启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品质之旅。山水如画，烟火正暖，玉溪期待与您相遇。
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茄子夏季追肥三忌。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茄子在盛果期对氮肥的需求量很大，但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应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方法，切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一般七天左右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用尿素10至15公斤。忌随水冲施，很多菜农追施化肥有随水冲施的习惯，但在夏季高温天气条件下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温度较高，氮素类化肥尤其是碳酸氢铵极易分解挥发，分解产生的氨气不但降低了肥效，还容易引起茄子氨气中毒。所以追施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时，一定要采取钩施或穴施。忌单施氮肥，在追肥时不能每次都只追施氮素化肥，在盛果期要搭配施用磷钾肥2到3次，最好用3元复合肥，以满足茄子生长结果的需要，还可以起到提高茄果品质的作用。
2: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你知道暴雨预警信号等级是如何划分的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暴雨蓝色预警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橙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3: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5: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6: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7: 一带一路 e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3: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8: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9: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0: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一中国市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1: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2: 高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3: 美好是一种形容，
12: 一个期待，
13: 一份承诺，
1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应急常识365。
1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5: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4: 幼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雀。
3: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

0: 不知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文化基因，保护和传承非遗是中华文脉的薪火延续，更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有力彰显。玉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全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有6项，它们都是玉溪的文化瑰宝。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通海动京音乐和关索戏。通海动京音乐兴起于元代，创立于明朝初年，兴盛于明末至清朝。明朝的万历年间，大音韵学家和音乐理论家葛中选创建组织了名为雅乐社的古乐团体，所著《太律》一书被同辈称为千古不传之迹。通海的动京班最早为潮山会，之后是桂香会，曾有冠冕南州之美誉，后来又出现了武圣会、同文会、崇圣学、妙善学等10多个动京会乐社组织。妙善学是云南第一个女子动京乐社。2008年，妙善学女子动京音乐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索戏是流行于澄江杨宗镇小屯村的一种古老而稀有的剧种，有戏剧活化石之称。关索戏专演三国故事中的蜀国戏，以歌颂刘、关、张等蜀汉人物的功绩为主线编剧，如花关索战山岳、三娘公主战、骁龙

祭药王、采村、采街、采家等仪式。2011年，关索系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玉溪花灯戏、滇剧、妙善学女子动经音乐、关索戏、宗善舞、通海高台，这些流传百年的非遗技艺，不需要去远方找寻，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心情。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和锁定的是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咱们周末的假日随心听，我是美杰。我们来说一说哀牢山。近年来呢，其实啊，咱们玉溪的这个新平县哀牢山呢，确实是在频频的登上了新闻热搜榜。一到了周末节假日，哀牢山上的各大景区、山下的风景小镇都是车水马龙，游客如云。打开云南的地形图，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啊，这绵延不绝的哀牢山啊，它呢其实就是横亘在咱们云南的东部、中部啊，成了这个一个天然的南北分界线，而新平哀牢山就处于云南腹地深处，因此当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等云南名片在各大平台一次次的刷屏的时候，原始神秘哀牢、绝美绚丽的新平也在无时无刻地激发着游客无尽的探索欲望。哀牢山被誉为生物物种基因库，是云南生物多样性最生动、最具象化的体现。进入哀牢山的原始森林，我们就像走进了一个原始、古老、未知的神秘世界。哀牢山脉属云岭山脉向南分支的余脉，北起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南止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它地处云贵高原、横断山和青藏高原南缘三大地理区域的结合部，呈向着西北东南走向，就像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横亘于云南东部与西部之间，整条山脉就成了云南地理地貌的重要分界线。由于地理地貌构造复杂，群峰环峙，沟壑纵横，丛林密布，磁场异常，就造就了哀牢秘境的标配。哀牢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哀牢山脉中北段上部，南北长约102公里，东西平均宽约5公里。那我们在短视频中所见到的新平县哀牢山原始森林景区都处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地带，可就这样的边缘区域的山水风光仍然让游客啊是乘兴而来，流连忘返啊。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新能源汽车遇上暴雨时，新能源汽车虽然没有进排气管，但进水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一般不能超过20厘米，全程时速控制每小时30公里以内，保持直线匀速，涉水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后应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性能。建议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注意在插枪拔枪时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当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电动车涉水后，不要马上插钥匙启动，不要马上充电，不要将电池放在太阳下暴晒，易造成线路短路、锂电池爆燃。电动车涉水后，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检查和维修。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为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

0: 喂，
1: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0: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1: 妈，你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0: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1: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0: 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1: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0: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 好啊。
0: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你50了吧？
0: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0: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0: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2: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七溪潭俗称大龙潭，位于华宁县潭溪镇东部的挂榜山下，距离县城约50公里，距离潭溪镇大概5公里，驱车10分钟左右便可到达。七溪潭水流量大，是潭溪农田的重要灌溉水源，它的年均出水量达2.44亿立方米，也有云南第一泉的美誉。由于风光秀丽，如今七溪潭已是当地人休闲赏游的景点之一。相传很久以前，这里人烟稀少，杂草丛生，常有七头犀牛在潭中出没嬉戏，于是人们便将其称为七溪潭。在当地的文献《清代风书远足记》中也有烧溪又栖溪至曲井隐于潭中的文字记载。游走在栖溪潭的芳草波影间，宁静的空气中，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脾，潭水涌动的轰鸣声时而穿透树林席卷耳畔。潭水碧绿晶莹，且深不见底，水面上黄中泛绿的水草慢慢舒展开来，水中的气泡不时浮上水面，裂开的瞬间荡起阵阵涟漪。爬在潭边围栏上，鱼儿在水中尽情嬉戏，远处的石拱桥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颇有江南水乡的韵味。雨水充沛时节，泉流汇集于此，一条瀑布便挂于苍山半壁，景致壮丽。近年来，当地政府对七溪潭实施了绿化、保护等工作，完成了长廊、街道等景观建设。如今，这里已是植被繁茂，拱桥流水，排放石路相得益彰的赏游景点。 特别是坐落于潭水之上长廊中间的亭子，文人们的题咏让这里平添了几分雅致。游走于七夕潭的拱桥之上，举目环顾，湖水倒映着青山，青山环抱着绿水，宛如一幅优雅别致的山水画卷。

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歌名叫做《阳光空气》。继续说到哀牢山，哀牢山脉还是我国冬季东北风和夏季湿热西南季风的交汇之地，因此呢，它又成了云南的东西气候分界线。在哀牢山中啊，这一山分四季，一雨变成秋，山峰雪白头，山谷花满树，就是哀牢秘境的常态。基于地理气候分界线的双重因素，哀牢山脉的地区还保存着我国亚热带面积最大，而且以云南特有物种为优势的常绿阔叶林。当然了，这些都为众多的植物学家和环保人士所关注。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的森林面积是35,984公顷，占总面积的 71.5%， 其中啊，以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为主。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优势树种都是云南特有种，例如疏齿蒿等皆为云南特有种。云南特有的原始森林类型呢，孕育了众多的珍稀的动物。在很多探秘新平哀牢山的短视频中，有一种长了男子的这个胡须一般的网红动物，被网友戏称叫做胡子蛙，其实呢学名叫做哀牢兹蝉。在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啊，与哀牢兹蝉齐名的还有就是景东齿蝉，还有哀牢蟾蜍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哀牢山特有的物种啊。当然了，就是近几年其实还有这个网红树梢王子，这个可能大家有听说过，它就是关于西黑冠长臂猿啊。这个呢其实很多人来到这个哀牢山呢也是特别想要去一探究竟的。其实哀牢山呢它有很多神秘的，当然也让我们保持着好奇的地方啊。不光说是这些我们说到的珍稀动植物，还有很多很多。刚才说到的这个西黑冠长臂猿就是一种分布于中国云南的小型类人猿。哀牢山新平辖区啊就是它们的重要分布区。据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联合多家机构开展的最新一项科考调查显示，哀牢山地区分布着西黑冠长臂猿约260群，其中哀牢山新平辖区分布178群，占哀牢山地区的 68.5%。 哀牢山新平辖区不仅是哀牢山地区，甚至是全国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分布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而在哀牢山鹿新坪境内的幽深河谷，自古以来便是林中仙子绿孔雀栖息繁衍的家园。近年来呢，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这一濒危的物种的保护力度，当然还有白腹锦鸡啊，还有黑颈长尾雉啊，以及红腹角雉等众多的珍稀鸟类。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有人说，他是良师，是益友，是最好的伴侣。
5: 有人说，他是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崭新的世界。
4: 有人说，他是大脑的食物，没有他，大脑就会萎缩。
5: 有人说，他是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海洋。
4: 那他是谁呀？
5: 他就是书。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4: 让我们一起品文字魅力，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中国。
6: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步行外出遇上暴雨，暴雨天气，路面积水可能掩盖井盖缺失、路面深坑、地下暗沟等隐患。步行外出时，一定不能盲目涉水。涵洞、隧道等处地势低洼，汇水速度快，千万不要在这些地带避险。一旦误入积水区域，要迅速向高处撤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容易成为雷电的放电通道，应避免靠近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当寄取快递遇上暴雨，寄递生鲜水果、冷链食品、药品等易腐易损的物品，请提前做好防雨、隔热、防潮包装。如需前往驿站或快递柜取件，请注意防滑防摔，避开积水路段、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雷雨天气不宜开启快递柜，必须在雷雨天气使用快递柜时，携带防雨器具遮盖快递柜带电的部分，同时避免让身体或衣物接触到雨水。观察快递柜柜体有无淋湿、电线裸露、积水隐患，无异常再操作，并减少在快递柜前的停留时间。
7: 爸爸，那是什么道？
8: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7: 那这条呢？
8: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7: 那怎么办呀？
8: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7: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8: 那是。
9: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6: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滇中腹地的群山间，荔枝镇如一枚被时光摩挲的铜珠，镶嵌在厦门县西南部的峡谷间。驱车顺着蜿蜒的公路，便抵达这座曾因铜矿开采而沸腾的小镇。如今，厦门铜矿国家工业遗产如一条沉睡的时光长河，被文旅活镇的春风唤醒。2020年，厦门铜矿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苏联专家楼、绿芝电影院、厦门矿务局机修厂、木奔大桥等9项核心物项，成为记录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活化石。2025年，厦门铜运绿芝景区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丰富的文旅融合业态及完善的服务设施，成功入选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绿芝景区距离厦门县城43公里，距省会昆明140公里， 规划面积约2平方公里，核心区0.24平方公里，景区串联三家厂吊桥、木奔选厂等工业遗产点，融合绿之江峡谷、108道湾盘山公路等自然景观及休闲广场等空间，形成工业记忆加自然生态加休闲体验的复合型旅游格局。沿着绿之大街前行，你会看到斑驳的红砖墙、生锈的钢铁支架与现代艺术装置相映成趣，时光仿佛在此折叠。道路两旁照相机冰屋的玻璃幕墙映着蓝天白云，自行车补给站的金属车架泛着复古的光泽，一杯绿之水杯、大暖水壶等艺术作品散落其间，每一处都在诉说着老厂房与新生活的温柔相遇。在这里主打一个慢字，让身心灵得到充分的放松与享受。红砖建盖的小楼错落有致，斑驳的墙面讲述着岁月的故事。漫步于绿之街巷，苏联专家楼、新华书店、百货公司等散发着20世纪80年代质朴气息的建筑，向游客们展现这座小镇喧嚣过后的宁静。新打造的热水壶、新华字典、录音机等怀旧文旅消费场景，以及精心绘就的大型墙画，带领游客在创新与发展中回味过往。近年来，义门县文旅部门发展音乐加旅游、演出加旅游、赛事加旅游，打造文体旅融合新业态，吸引更多人到绿之打卡。奔流不息的绿之江水见证着这座峡谷小镇从矿灯熄灭到艺术点亮，从人生沉寂到游客如织的华丽蜕变。当厚重的工业遗产遇见前瞻的政策引领，当硬核的历史记忆碰撞柔软的旅居生活，绿之镇正以绿之有约、时光不朽的姿态，成为越来越多人探寻历史、安放情怀的旅居。

首歌来自薛凯琪的《一起老去》，是一首非常甜美的歌。那继续说到哀牢山，其实无论是哀牢资产还是绿孔雀，亦或是西黑灌肠闭园，他们其实都不希望被打扰。不过游客远道而来，咱们在新平的哀牢山景区丛林古道漫步也好，或者在半山酒店住宿，其实啊，只要你足够的幸运，就有可能听到山林间西黑灌肠闭园或绿孔雀响彻山谷的天籁之音。在新平哀牢山一次次的火出圈之后，关于哀牢山的历史变迁也成了网友热议的话题。查阅云南的地理学著作，很难直接找到今天的哀牢山得名于何时，哪个民族命名了今天的哀牢山之类的网友问题的答案哈。关于名称的由来呢，有名家媒体报道比较这个普遍的解释呢，就是说它出自当地的彝语，意为是虎豹出没的地方。还有一种解释呢，认为说它原来是叫安乐山啊，或者说是哀牢山，后来呢被人们误记为叫做哀牢山。查了史料还真有出处哈。其实呢，关于这个安乐误为哀牢的说法，可能在明代的云南已经非常流行了。

0: 农科小知识，一起来了解山药的科学施肥。山药是以地下块茎为产品的食药兼用作物，由于其块茎肥大，有的品种深达土壤1至2米深，需要选用土层深厚、排水好的沙壤土。山药喜有机肥，从播种直到发科都可铺施，铺施数量不限，可适量多施。有机肥在施到田间之前，均应经过充分发酵、腐熟，否则容易传播杂草和病虫害。同时，未腐熟的有机肥施到田间后再进行发酵，容易伤害根系，特别是块茎尖端，组织柔嫩，碰到粪块则烧坏，影响茎端分生组织的垂直伸展。同时，施用有机肥需考虑土壤性质问题，马粪、羊粪等比较粗松，有机质含量多，易发酵分解。这种肥料宜施于低温或粘性土壤中。牛粪、猪粪等有机质含量少，组织细密，水分多，发酵分解慢，效力也迟缓，宜施于沙质或沙壤质土壤中。这样施肥既可发挥肥效，又可改善土壤质地。铺施有机肥不仅可持续提供营养，而且有降低土温、保持伤情、稳定土壤透气、防除杂草之功效。切记在山药沟内边填土边施有机肥。在后置发酵有机肥的同时，掺入磷肥，一般每667平方米用过磷酸钙50至60千克。铺施有机肥应特别注意不要有粪块，必须把有机肥捣碎杂细，以防块茎尖端碰到粪块引起分叉甚至脱水坏死。山药生长前期施氮肥，以利于茎叶生长，一般在苗初期或移植成活后施一次稀粪尿，以后每隔20至30天施一次50%的人粪尿，或追速效氮肥，发科期追1至2次，每次每667平方米施15千克尿素。植株腺蕾时应重施肥一次，可用较浓的人粪尿适当加丙肥，或每667平方米追氮磷钾复合肥40至50千克，以保证块茎生长与膨大有充足的营养。9月上旬应再施一次肥，9月中旬以后不再施肥。
1: 每天一分钟，
2: 健康大不同，
1: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黑色食品的养生功效。尽管糙米有益于身体，但是如果能吃黑米是更好的选择。这是因为黑米壳含有维生素 E， 这能加强你的免疫系统功能，并且能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伤害。据研究显示，黑米比蓝莓含有的花青素抗氧化成分更多。黑米外表油亮，清香可口，有很好的滋补作用，被誉为补血米、长寿米。黑米比普通大米更具营养，有黑珍珠、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吃一些黑米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3: 蛋糕小常识，不管是过生日还是庆祝节日，蛋糕已经成为了我们增加仪式感的法宝。如今各式各样精美的蛋糕让我们对奶油选择、种类挑选和食用储存等技巧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关于蛋糕的小疑问，接下来我们一一了解。过了保质期的蛋糕还能吃吗？保质期保证的是在标注时间内产品的质量是最佳的，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如果色、香、味没有改变，依然是可以食用的。但要提醒大家，蛋糕很容易受到霉菌和酵母的污染，如果过了保质期的蛋糕发生了品质变化，比如出现酸味等等，说明可能已经产生了脂肪氧化变质，如果食用有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我特别爱吃蛋糕，可以用蛋糕来代替主食吗？不建议大家这样做。蛋糕属于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物， 用蛋糕长期代替主食，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缺乏必要的营养素，从而造成身体负担。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蛋糕的热量高，如果在某一天咱们吃了蛋糕之后，就可以选择少量食用或者不吃主食。

这首歌歌名叫做《关不上的窗》啊，说到了关于哀牢山呢，其实它的历史名迹有很多很多。当然了，当地的话呢，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不管说是美景、美食，亦或者说是人文风情。我相信去一个地方旅游，最迷人的时刻往往发生在计划之外。那么我们来到当地，肯定也会有很多在我们计划之外的一些事儿发生啊。我相信也是这些，最终呢会给我们留下永久难忘的记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玉溪，好好的感受这个清凉的夏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妈妈，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在玉溪市新平县嘎洒江边，有一个隐藏在哀牢山深处的美丽小镇，这里集绚丽旖旎的自然风光，厚重浓郁的历史人文，淳朴神秘的民族风情于一体，让人沉醉其中。这就是拥有花腰带之乡美誉的风情小镇嘎洒。嘎洒地处哀牢山脉的河谷地带，傣语意思是沙滩上的疖子。这里气候湿热，终年没有冬天，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是连接景东、镇原、双柏等五县的交通交汇处和商贸集散地。嘎洒镇境内交通便利，人文和旅游矿产资源富足，域内有哀牢山原始森林自然风光、陇西氏族庄园历史文化遗址、哀牢山茶马古道和大槟榔园花腰带民族文化旅游村。多姿多彩的花腰带民族风情及积淀深厚的蒲水文化，使之成为镇中小有名气的旅游区。花腰带崇尚自然，房前屋后的树木受到严格的保护，不允许砍伐，这样的风俗让这个古老的花腰带小镇随处可见到有几百年树龄的芒果树、酸角树和榕树。嘎洒因花腰带而闻名，传说花腰带是古滇国王室后裔，他们保留了古代王族服饰的古朴典雅、雍容华贵，特别是腰部彩带层层，挂满了闪亮的挂件，会有绚丽斑斓的精美图案，也因此得名花腰带。花腰带完整地保存了原生型傣族文化，令人感受到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交融的壮美。欣赏花腰带风情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花街节，这是花腰带男女青年相互认识、谈情说爱的盛会，素有东方情人节的美誉。迷人的嘎洒花街节总是让人期盼，风情浪漫的嘎洒小镇等着您。

0: 音就跳个舞。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和锁定的是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随心听，我是美杰。好，那么我们这一时段呢继续来听

静谧，交织成卷。无论是触摸古窑泥土的深度，还是与海豚共游的欢欣，每一步都藏着云南独有的自然密码和人文体音，推荐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步行外出遇上暴雨，暴雨天气路面积水可能掩盖井盖缺失、路面深坑、地下暗沟等隐患，步行外出时一定不能盲目涉水，涵洞隧道等处地势低洼，汇水速度快，千万不要

0: 在这些地带避险，一旦误入积水区域又迅速向高处撤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容易成为雷电的放电通道，应避免靠近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当寄取快递遇上暴雨，寄递生鲜水果、冷链食品、药品等易腐易损的物品，请提前做好防雨、隔热、防潮包装。如需前往驿站或快递柜取件，请注意防滑防摔，避开积水路段、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雷雨天气不宜开启快递柜，必须在雷雨天气使用快递柜时携带防雨器具遮盖快递柜带电的部分，同时避免让身体或衣物接触到雨水。观察快递柜柜体有无淋湿、电线裸露、积水隐患，无异常再操作，并减少在快递柜前的停留时间。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来自 Hebe 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我们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研学呢？我们行程路线可以第一天上午去江川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参观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2A 级景区，了解李家山出土文物和江川古滇青铜文化。之后呢，去星云湖湿地公园欣赏星云湖国家湿地公园风光，从龙门进入环湖路，徒步或乘坐观光车、卡丁车、多人自行车，沿途观察湿地植物、水鸟及湖泊生态，前往大头鱼酒店品尝别具风味的全鱼宴，了解一下星云湖鱼文化与地方饮食特色。下午呢，去潘氏龙窑参观传统的窑艺啊，这个陶艺龙窑，而且呢可以了解一下制陶工艺流程及龙窑结构，亲手体验一下陶艺制作，感受非遗技艺的匠心和传承，当然了，打开多彩世界的体验之门。还可以去亚洲花卉科创谷参观一下智能温室花卉种苗的组培室、新品种展示区，了解花卉从研发到市场的全过程。晚餐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去这个九溪陈记牛肉哈，这个呢主要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牛肉菜肴了。哇，这里的牛肉真的非常好吃，而且非常的正宗，可以这个总结一日的研学收获。第二天呢，我们上午去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参观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探访生命起源的奥秘。下午呢，咱们可以畅游寒武纪小镇、彩虹山谷动力乐园，打卡小熊猫、梅花鹿还有细尾獴等超过25种萌宠，无限畅玩六大无动力项目，体验一下猪猪侠水冒险，还有这个蒙眼抓鸭子等活动，让孩子呢在主题单元中尽情的运动与探索。在海豚之家可以和海豚零距离亲密接触，乘坐漂浮船和他们置身同一片水域，给他们喂食嬉戏合影。

0: 共度一段奇妙的欢乐时光。之后呢，去奇趣海洋科普馆近距离观看神奇的海洋生物，学习有趣的海洋知识。晚餐来到寒武纪彩虹广场商业街区，这里汇聚了众多美食商家，街区还有购物、休闲娱乐、文创周边等丰富多元业态，也确实为大家带来了一站式的游玩体验，推荐大家过来一起玩一玩，一起来研学。
1: 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百年老手艺，万物皆可腌。这句话描述的就是新平的酸腌菜，那又酸又辣的味觉体验瞬间刺激你的味蕾，激发你的食欲，让你欲罢不能。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代人食用腌菜已不再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调节口味，增加食欲，特别是腌菜具有的助消化、消油腻、调节脾胃等作用，被都市人们所青睐。新平酸腌菜其实制作考究，取材广泛，蔬菜、花卉、菌菇、肉类等等，万物皆可腌，再搭配上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共同成就这番唇齿间的畅快激荡。新平腌菜具有悠久的历史，新平清朝康熙县志中记载，天地生物，唯公私人之食耳，绝谷花卉野菜无不腌食之。新平县民族志记载，以青菜、韭菜、鱼肉、猪肉、各种山花野菜等腌制的食品，是居住在新平的汉族、傣族、彝族、哈尼族等多个民族的主要饮食之一。在新平还流传着吃尽鱼虾咸油腻，馋咸新平酸腌菜的说法。2016年1月，新平腌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国内业界第一家顺利获批，树立了新平腌菜在省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和良好的品牌形象。目前新平腌菜的生产已形成以酱咸菜为龙头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及生产、加工、销售为一条龙的产业链，通过国家商标总局注册了合理、紫马龙、泰润、懒厨子、沉香风云、增华等品牌的酱咸菜产品。如今新平腌菜的产品已多达30多种，腌青菜、腌豆腐、酸笋、韭菜根、韭菜花、干巴菌、树头菜、青刺尖、韭菜、洋姜、弯根等等，精致的包装，精巧的分装，既方便顾客购买，又方便了保存食用，产品畅销省内外。此外，随着昆明机场销售点的设立，新平腌菜正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让这一口舌尖上的酸爽在国内外激荡起更大的美食欲望。
7: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蔬菜的科学管理。夏季高温多雨，既是春播蔬菜的丰收季，也是种植新一茬蔬菜的挑战期。一、选好适宜品种，选择耐高温耐湿适合当地的蔬菜品种， 对于某些凉季蔬菜，若品种经过培育驯化，已具有特定耐热性能的，像节球白菜、花椰菜、甘蓝等，亦可选种。二、病虫综合防治。相关研究表明，蔬菜病害大多是通过种子传播，如真菌性以菌丝体、分生孢子等形态潜伏在种子内外，细菌以菌核潜在种子中。为防止突发性、高发性及高致病性蔬菜病害发生，需要做好对种子的消毒工作。常用的方法有两类：物理消毒法，比如对瓜类、茄果类、芹菜、大葱等进行温汤浸种，将种子放入50至55摄氏度水中搅拌15至20分钟，冷却后清水冲洗并催芽。化学消毒法，比如对黄瓜、茄子、番茄等进行药剂浸种，用0.1%高锰酸钾液浸泡15至20分钟，或50%奎林酮2000倍液浸10至30分钟。三、培育健壮秧苗，推荐采用学盘育苗方式，其优点包括秧苗生长整齐，根系发达完整，移栽成活率高，可提早采收，这能有效缩短蔬菜在田间的生长期，减少其在高温高湿等不良环境下的暴露时间，从而降低病虫害侵袭风险。四、精细整地做畦。夏季蔬菜种植应避免选择重茬或低洼积水排水不畅的田块，重茬易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增土传病虫害加重及潜在的连作障碍，应实施不同科属蔬菜的轮作，或与非蔬菜作物如水稻、玉米轮作效果更佳。整地时土壤不宜过细碎，以保持良好透气性，防止雨后板结阻碍排水，导致根系缺氧腐烂。畦垄以南北走向为佳，利于通风透光，减轻植株受光不均和日灼风险。晴天保持畦土湿润，雨后确保畦沟内积水能快速排干，避免长时间积水诱发根部病害。五、科学施用有机肥。高温多雨季节，土壤养分分解消耗快且易随水流失，尤其在有机质含量低的旱地坡田，植株生长细弱，抗逆性差，易受病虫害侵染，应充分施用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以改良土壤，持续稳定提供养分，促进植株健壮生长，增强抗逆能力。施用时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并尽量避开降雨前施用，以减少养分流失。六、遮阳防虫很重要。夏季可以根据不同蔬菜需光性选择适宜遮光率的遮阳网、防虫网等设施，调节小气候环境，促进蔬菜在炎热季节的正常生长发育，有效预防或减轻高温日灼危害，物理阻隔害虫迁入，减少虫害及虫传病害，最终提高产量和品质。七、加强风雨灾害预防与灾后管理。夏季天气多变，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对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0: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在居家避险方面，若街道转移指令或家中开始进水，应第一时间断开电源总闸或燃气阀门，迅速向高楼层的坚固房间或屋顶进行转移，切记不要贪恋财物。在积水未退前，切勿盲目涉水探查或试图排水。在户外出行方面，非必要不外出，若必须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尤其要警惕井盖缺失、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等隐蔽危险区域。走路时尽量贴近建筑物，避开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带电设施，若脚下发麻，立即单脚跳离。驾车遇到积水路段，坚持绕行原则。若水深看不清路基，一律放弃通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

来到玉溪还特别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通海了。上午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去通海的这个秀山啊，去这边呢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而且呢可以漫步一下扁山连海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赏析历代文人他们墨客留下来的诗词楹联，在自然景观和人文积淀中感受中华书画文化的魅力。中午的话呢真的非常推荐在古城内品尝炊锅，好体验一下传统炊具和地方食材结合的地道宴席文化。下午呢咱们就去一下通海文庙吧，参观滇南重要的儒学圣地。如果时间合适呢，我们也可以参与传统的开笔礼，通过正衣冠、拜先师、点朱砂、写人字等仪式，感受中华尊师重教的传统。通海古城呢则是可以穿梭于保存完好的明清街巷，在青砖灰瓦间了解通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建筑格局和生活风貌，还可以去齐鲁湖国家湿地公园骑行或漫步环湖栈道，观察一下湿地生态系统，学习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那晚餐呢，我们就可以前往大树社区了，体验一下乡土宴席八大碗，在传统菜肴中品味通海的民间文化和待客礼仪。真的是行程结束之后呢，满载知识与回忆，愉快地返程了。俗话说是大厨小厨上蒸下厨，但是来到咱们玉溪真的能够开启一场清凉之旅啊。可以感受一下20几度的玉溪，真的不会上30度的。当然也可以去乘着滑翔伞从高处一跃而下，或者说在天空中自由翱翔。那么还有就是去到华宁的摸波冲以及江川的介鱼石公园，古堆山可以去看一看，新平呢去一下石门峡，然后义门呢再去龙泉公园啊，品一下这个滇中水城的灵动之美。通海的话呢，刚才和大家说了可以去古城，可以吃炊锅。峨山呢可以去万木竹海听一下鸟叫竹鸣，还可以赏花采茶制茶品茶，真的是有100种吃法，各种鱼类啊，这个银鱼的煎炸蒸腌，还有沉浸式的赏菌吃菌等等等等，推荐大家前来游玩哦。

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1: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

0: 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1: 守护西南生态凭证，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 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0: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1: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清道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0: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1: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0: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1: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0: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晰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1: 喝水的小知识。大多数人早上起床之后都会喝上一杯水，那么白开水、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苏打水，我们到底应该喝哪一种水呢？首先说一说淡盐水，这个不推荐喝。根据居民营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盐的摄入量已经远远超过了5克的限制，没有必要再额外去补充盐。再来看看蜂蜜水，蜂蜜中 70% 以上的成分都是糖，饮用蜂蜜水会增加高血糖的风险。对一些特殊生理阶段的人群，或者本身胃肠道功能较弱的人群来说，不推荐喝蜂蜜水。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也不推荐晨起喝蜂蜜水，1岁以内的小宝宝也不建议喂蜂蜜水。还有苏打水，苏打水呈弱碱性，晨起空腹的状态不适合喝苏打水。还有柠檬水，空腹喝柠檬水可能会刺激胃部，不适宜胃溃疡患者。其实晨起的第一杯水最佳的选择就是白开水，水温呢以接近体温为佳，喝水量最好在100毫升左右。正确喝水，我们要牢记以下这5点，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温在35到40摄氏度最适宜，小口慢喝，不要大口猛灌，千万别用饮料代替喝水，即使天热也尽量少喝冰水。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滇中腹地的群山间，荔枝镇如一枚被时光摩挲的铜珠，镶嵌在沂门县西南部的峡谷间。驱车顺着蜿蜒的公路，便抵达这座曾因铜矿开采而沸腾的小镇。如今，沂门铜矿国家工业遗产如一条沉睡的时光长河，被文旅活镇的春风唤醒。2020年，沂门铜矿入选第4批国家工业遗产。苏联专家楼、绿芝电影院、沂门矿务局机修厂、木奔大桥等9项核心物项，成为记录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活化石。2025年，沂门铜运绿芝景区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丰富的文旅融合业态及完善的服务设施，成功入选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绿芝景区距离沂门县城43公里，距省会昆明140公里，规划面积约2平方公里，核心区0.24平方公里。景区串联3家厂吊桥、木奔悬厂等工业遗产点，融合绿芝江峡谷、108道弯、盘山公路等自然景观及休闲广场等空间，形成工业记忆加自然生态加休闲体验的复合型旅游格局。沿着绿芝大街前行，你会看到斑驳的红砖墙、生锈的钢铁支架与现代艺术装置相映成趣，时光仿佛在此折叠。道路两旁照相机冰屋的玻璃幕墙映着蓝天白云，自行车补给站的金属车架泛着复古的光泽，一杯绿芝水杯、大暖水壶等艺术作品散落其间，每一处都在诉说着老厂房与新生活的温柔相遇。在这里主打一个慢字，让身心灵得到充分的放松与享受。红砖建盖的小楼错落有致，斑驳的墙面讲述着岁月的故事。漫步于绿芝街巷，苏联专家楼、新华书店、百货公司等散发着20世纪80年代质朴气息的建筑，向游客们展现这座小镇喧嚣过后的宁静。新打造的热水壶、新华字典、录音机等怀旧文旅消费场景，
1: 以及精心绘就的大型墙画，带领游客在创新与发展中回味过往。近年来，义门县文旅部门发展音乐加旅游、演出加旅游、赛事加旅游，打造文体旅融合新业态，吸引更多人到绿之打卡。奔流不息的绿之江水见证着这座峡谷小镇从矿灯熄灭到艺术点亮，从人生沉寂到游客如织的华丽蜕变。当厚重的工业遗产遇见前瞻的政策引领，当硬核的历史记忆碰撞柔软的旅居生活，绿之镇正以绿之有约、时光不朽的姿态，成为越来越多人探寻历史、安放情怀的旅居新地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

0: 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1: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十个月水质稳定在四类，是近十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2: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曲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1: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增至 2.6 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1: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2: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1: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2: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体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应急常识365。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10: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0: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4: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5: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6: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7: 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提到西游记呀，那咱们大伙儿真是太熟悉不过了。作为古代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是很多人心头之好。由于西游记的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活，所以说老少皆宜，是家喻户晓，伴随了咱们几代人的成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西游记和它的作者吴承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电视剧不算啊，您读过西游记的原著没有？这个不是一真正的问题，是前提。真正的问题是，您留意过西游记原著里头的美食吗？嘿，这个问题呢确实有点偏。前一段时间呢，杭州有这么一所小学，5年级的学生马思琪发现了西游记里的一个大漏洞。什么漏洞呢？那就是西游记的故事写得特别精彩，但是取经之路啊，从东土大唐一直到天竺，地域差别如此之大，可是人们吃的菜却是惊人的相似。不信呢，我给您读一段书中第54回西凉女儿国国王婚宴的菜单：玉蟹米饭、蒸饼、糖糕、蘑菇、香蕈、木耳、芋头、萝卜、山药、黄精。第67回陀螺庄斋饭有什么呢？面筋、豆腐、玉苗、萝卜、辣芥、蔓荆、香稻米饭、醋烧葵汤。第69回在朱子国吃诗仙、笋芽木耳、蘑菇、黄粱饭、菇米糊、粉汤。第79回在小儿国国王宴请的菜单是狮糖、粉条、蘑菇、木耳、黄精、香稻饭。各位，您听出点什么没有？从这些菜单咱们可以看出啊，米饭、蘑菇、香蕈、木耳、豆腐、面筋、芋头、萝卜几乎是每顿饭都有的。相同的食物穿越了108000里，遍布了各个地域。好，这比孙悟空的筋斗云那还要快还要远呢。可能也有人听出门道了，说大唐和西域小国的饮食怎么一般无二啊，妖精跟国君的喜好呢也基本相同，这就不免令人生疑了。怎么可能呢？对吧？这是啊，他怎么可能呢？说到这儿啊，咱们不得不赞一下这小姑娘，别瞧她年纪小，看书那是非常的仔细。可说为什么地域隔了108000里，这美食却相差无几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娄寒松教授对《西游记》这部经典小说那是颇有研究。他在看过马思琪同学的作文之后啊，就解释说，作家笔下的细节往往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关系密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菜很有可能都是作者的生活经验，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菜呢，大多都是江淮一带的美食，而公认的这部书的作者吴承恩恰巧就是淮安人。说到这儿，您是不是就有点明白了？有人可能就问了，说这《西游记》的作者他不是有争议吗？确实，关于《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一直以来呀，学术界都有争论。现存的明朝刊印的百回本的《西游记》全都没有作者署名。有人说呢，这个《西游记》的作者呀是道教全真派的祖师丘处机，还有人说呢是明代青瓷宰相李春芳。但是一般公认吴承恩是《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作者。胡适和鲁迅根据清代吴玉进的《山阳志疑》和阮奎生的《茶余刻画》，还有丁燕的《石亭记事续篇》等等这些书作为考证，也得出了《西游记》的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的结论。杭州的小姑娘马思琪的发现呢，也是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增加了佐证。不都说艺术来源

0: 吴家也不是什么富商巨贾，应该啊就是从事比如什么铁匠啊、小吃啊这样的小作坊，所以说吴承恩的家境是很一般的，算不上优越。吴承恩的父亲吴瑞虽然说身为小商人，却非常喜欢研读诸子百家，为人正派，富于正义感。读到史籍当中屈原啊、伍子胥啊、诸葛亮、岳飞等等这些先人的事迹，常常是感慨流泪。吴家呢只有吴承恩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啊就把所有的爱和改变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吴承恩身上。从小呢就让他读书识字，闲暇的时候爸爸就带着他到处的游山玩水，饱览江苏附近的名胜，给他讲历史讲趣闻。这样的家庭教育对吴承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呢自幼聪慧又好学，博览群书，读书是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绘画呀、书法呀、填词杜曲是无一不精。很早的就因为文才在故乡出了名了，受到了当时官府名流乡绅的赏识，认为呢他要是去参加科考的话，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当时啊有一个特别有声望的名人叫朱应登，说吴承恩能够读尽天下之书，并将自己的私藏书籍和吴承恩是一起分享。这时候的吴承恩是不是特别像大闹天宫之后的孙悟空，顶着齐天大圣的名号，什么牛魔王啊、蛟魔王啊，都主动的过来跟他结交，一结金兰。想必这个时候的吴承恩一定也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了。想象啊终归就是想象，现实那是非常残酷的，就好比在天宫没有人把齐天大圣当回事儿，蟠桃会请遍了天地诸仙，可是唯独没请孙悟空。现实当中的吴承恩遭遇到的打击呢也是接踵而至，才高八斗的他一连考了几十年的科举，那是屡试屡败，一直到40多岁才补了这么一个贡生。在北京等待分配官职，又是因为孤穷无靠，吴承恩这一等就是6-7年，最终因为家庭贫困，母亲年迈，不得已才回到了浙江长兴，做了这么一个7品的知县。在长兴期间呢，吴承恩私查暗访，了解民情，体恤百姓，在当地呢倒是深有民望。在调查民情的时候啊，当地有这么个地方叫清风洞，给吴承恩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他在写《西游记》的时候把清风洞改名为黑风洞，就作为那个黑熊怪的洞府。不久啊，长兴遭遇了大旱，很多地方啊那是颗粒无收，吴承恩忙着筹粮赈灾，疏忽了官场的潜规则。前来视察旱情的按察使因为没能够及时的受到吴承恩的迎接，他就怀恨在心，指使他人捏造受贿的罪名，设计诬陷，把吴承恩投入了大牢。虽然几年之后吴承恩被平反出狱了，但是封建体系的实质吴承恩算是看透了。晚年的他以卖文为生，那是穷困潦倒啊，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和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吴承恩完成了他伟大的神怪小说《西游记》，他把他看到的官场众生全都写到书里，让一个猴子在他的神话世界里边大闹天宫，将那个封建官僚体系打了一个天翻地覆。那么《西游记》这本伟大著作又是如何写成的呢？《西游记》的故事来源于哪儿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云生。上半时段呢，咱们说了吴承恩的坎坷经历，纵观他的一生啊，都像是一个孤胆英雄，用40年的努力当上了官，用一场牢狱就看破了红尘。如果说一个人有与生俱来的使命的话，那吴承恩的使命就是能够当上官，改变家族命运。但事实呢，是吴承恩当年并没有靠科举来光宗耀祖，而是凭借着一部《西游记》屡屡被后人提及。这个或许对吴承恩来说也是一种安慰。《西游记》这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采用了传统的题材，却是时代的产物。吴承恩生活的弘治到万历时期，正是明朝统治阶级最为荒淫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十分黑暗的一段时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开始出现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思想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吴承恩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那是十分的愤慨。在《二郎搜山屠歌》当中啊，他对残害人民的五鬼四凶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恨，对捉捕妖怪的二郎神表示了热情的赞美，呼唤斩邪除妖的英雄人物能够出现。吴承恩敏锐地感受到与封建专制制度相矛盾的新的时代气息，这些呢就形成了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他在《禹鼎秩序》当中说，虽然吴书名为治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欲焉。这就表明了他是借神话故事以批判现实的创作思路，西游记呢是他这种创作思想的成功实践。那么西游记的故事是吴承恩原创的吗？那肯定不是啊。西游记的故事呢，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吴承恩是在历代民间传说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之上，经过整理、加工、改造，最后写出了这部绚丽多彩的神话小说。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的这个故事，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儿发展演化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青年和尚玄奘只身一人赴天竺取经，跋山涉水，历尽了艰难险阻，取回了梵文佛经，并且呢在长安设立译场进行翻译。玄奘在取经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是令人敬仰的。他所身历目睹的种种奇遇和异域的风光，对人们呢也具有很大的魅力。玄奘口述的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写成了《大唐西域记》，那么他的弟子惠利等人呢又写成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了玄奘西行取经的整个事迹。作者呀，为了宣传佛教，并且呢颂扬师父的宏伟业绩，不免做了种种的夸张，并且呀插入了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情节。此后呢，取经的故事就在社会上广泛的流传开了，又得到不断的加工润色，是越传越奇，越传离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就越远。到了宋代呀，取经的故事已经成为说话艺术的重要题材了。说话的形式呢，有唱有说，近似于唐五代时期讲唱经文的俗讲，刊印于南宋时期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取经故事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书呢，篇幅不大，大约啊也就16000多字，情节离奇，而且呢比较简单，描写的也相对比较粗糙。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它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西游记》故事的轮廓。到元代，最迟啊到明初，又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评话。有学者认为呢，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的方面来看，《西游记》评话
都很可能是吴承恩直接拿来加工创作的底本，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当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广东出土了宋元时代磁州窑唐僧取经瓷枕，这就证明了取经的故事在当时已经在群众当中是广泛流传，并且呢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了。画面上的人物就是取经故事当中的师徒四人，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勇往直前、英姿勃勃的孙悟空。这说明了取经的故事和有关人物的思想性格最迟到元代就已经大致定型了。民间创作呢，已经给吴承恩编写《西游记》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这孙悟空的形象，他也经历了一个同样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吴承恩的家乡，自古啊，淮水为患，很早就产生了与治水有关的神话传说。吴之奇就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收服的一个淮涡水神，他呢原本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猴精，塌鼻子、秃额头、白头青身、火眼金睛，后来被镇锁在淮阴龟山脚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当中也指出啊，吴之奇的传说跟孙悟空的形象创造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上面咱们说到的这一系列线索来看，吴承恩就是在前代传说和评话杂剧的基础上，把这个吴之奇传说跟取经故事给结合到了一块儿，并且融入进现实生活的内容，创作出了这部规模宏大的杰出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人们常说艺术呢源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小的时候看《西游记》呢，就觉得它是一部喜剧。哎，您看孙悟空师徒四人这一路打着妖怪到了西天，等到人至中年，您再读《西游记》，这才能读懂孙悟空命运的坎坷和处境的无奈。没有极度的苦闷，就没有战天斗地的孙悟空。这孙悟空的原型里啊，处处都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影子。公元1582年，82岁左右的吴承恩在贫困交加当中离世。也许孙悟空经历的9981难，也难以讲尽吴承恩这82年间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其实啊，除了《西游记》，吴承恩还有什么《射阳集》啊、《春秋列传序》等等这些作品，也有《杨柳青》《一轮明月满乾坤》《周行》等等这些诗作还流传于世。但是他最被人所熟知的还是《西游记》，而这本流传已久的经典神话名著仍然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这或许啊，能够告慰吴承恩一生的不如意吧。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夏天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叫凉一下。玉溪九龙石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麒麟山路，园内亭台楼阁，依山近水藏林，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泉池，池水清澈明净。午后在古树清泉间寻一处避暑秘境，听泉水叮咚，看锦鲤悠游，暑气不知不觉就散了。去澄江抚仙湖，登上帆船，看白帆在蓝天下鼓满风，湖风呼啸而过，所有的烦闷都被甩在身后。傍晚时分，找一家湖畔咖啡馆，等一场日落，看夕阳把湖面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去江川星云湖，在碧波间划一艘小船，零距离亲近湖光山色，在清风碧水间尽享生态之美。去通海秀山，在古柏参天中寻一份清凉。这座秀甲南巅的千年名山，古刹钟声，林间鸟鸣，在古柏下静坐片刻，心静自然凉。去华宁摸波冲，在高山草甸上等一场风。这里是玉溪的阿勒泰，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夏季凉爽如春，草甸上牛羊悠闲漫步，山风呼啸而过，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去峨山玉竹峰海，躲进一片绿色的海洋，竹林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竹叶洒下细碎的光斑，走在竹荫小道上，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夏日所有的燥热都被竹林轻轻挡在了外面。去一门绿枝镇，走进最美国家工业遗产小镇，红砖墙的苏联专家楼，斑驳标语的厂房车间，锈迹斑斑的机器设备，时光在这里走得特别慢。去新平哀牢山，躲进秘境里的天然空调，石门峡的溪水清冽，金山原始森林的浓荫蔽日，漫步其间凉风拂面，所有的燥热都被山风吹散。夏天的玉溪连美食都是凉的，冰稀饭、凉米线、木瓜水，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在玉溪，夏天不需要刻意寻找避暑胜地，因为整座城市都是凉的注解。我们在玉溪等你来体验有一种生活在玉溪，享受属于你的清凉，寻找属于你的快乐。
1: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2: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2: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2: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3: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现如今的上班族们呢，总是觉得生活压力太大，工作的假期又太短，年终奖呢发得太少。那么古人他们有假期没有？年底有没有年终奖呢？其实啊，假期和年终奖古之已有，当然了，这个呢主要还是统治阶层才能够享受到的福利，要不怎么都想当官呢。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古代的假期和年终奖。古代假期最早啊叫休沐，所谓休沐呢，就是沐浴和休息的时间。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自汉代起啊，法律上对官员们的休假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写道：“官员每五日洗沐归夜亲。”因为汉代的官员在工作日啊是不能够随便离开官衙的，也不让家属跟着，所以呢，政府考虑到家庭和谐的问题，于是呢就规定每工作五天可以休息一天。除了每五天休息这一次，碰到特殊的日期也是要放假的。汉朝规定，每到夏至或冬至的时候，官员们可以放假一天，而过了冬至以后，还会给官员们放个长假。后汉书上记载说，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则及臣而后行事。也就是说，从冬至那天开始，要给文武百官们放个小长假，休假之后呢，再选这么一个吉利的日子开门办公。到了唐代，不值夜班的官员下班之后是允许回家的，家眷呢还可以随异地上任的官员居住。通常啊，官衙前面是办公场所，后边呢就是私宅宿舍，因此啊，放不放假也就无所谓了。那从汉代就延续下来的工作五天休息一天呢，就显得有些繁琐，所以啊，干脆唐朝就改成是十天一休，称之为旬休，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各休息一天。王勃在《滕王阁序》当中写道说，十旬休假，胜有如云。这句话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官员们趁着旬休假日举行聚会的场景。唐朝虽然旬休，但是这个制度啊却是十分严格的。凡是三品以上的官员，休假之前您得提前打报告，假期满了之后呢，还要到衙门里边去销假，否则呢就要扣你一个月的俸禄，严重的甚至会丢官罢职。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并且沿袭了唐代的旬休制度，不但开创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现在啊，咱们管放假七天称之为黄金周。您可以算算，咱们现在一年的假期里边有几个黄金周啊？在宋代，人家一年有五个黄金周：元日、元旦、寒食、天庆、冬至，都是放七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放三天小长假，你这么算下来，全年的公假日 就有76天，再加上巡休36天，这一年呢有112天是放假的。除了这些节假日之外，宋代呢还专门设置了非常人性化的探亲假，称之为定省日。比如父母居住在3000里以外的，每隔3年就有30天的假期；父母居住在500里以外呢，是每隔5年有15天的假期。除了探亲，比如说儿子行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可以休假2天；子女结婚可以休假9天。这要是家里孩子多的，好家伙，一年又多了好几十天的假期。到了元代呢，沿袭了唐代10日1休沐的旬假制度，但是啊，减少了很多的传统假日，全年只有16天的节日假日。如果再加上旬假36天，元代初年吧，全年的公休假期也就只有52天。后来呢，由中书省建议，忽必烈将旬假改为每个月5天，这样就接近了汉代5日1休沐的频次了。这样呢，全年也有70多天的假期了。明清两朝旬假制度基本上就被取消了。明朝呢，初期只有18天的假期，元旦放5天，冬至放3天，元宵节放10天，再加上每月5号要放假1天，这么着一共一年休30天。朱元璋过世之后呢，又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正常的休假就是50多天。到了清代，就只剩下3个假日了：春节、冬至，还有皇上的生日。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清政府开始把星期天也作为公休日了。清朝呢，比较看重冬至、春节和元宵节，这3个节日的假期放在一块儿啊，可以连续放1个月的假。这也是现在寒假的起源。除了官员们的假期，从汉代开始，古代的学生们也有了专门的假期。从汉武帝开始，国家呢开始创办学校，也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太学。太学呢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国立大学，就读的学生称之为太学生。隋唐时期，太学逐渐发展成为国子监，在国子监里边就读的学生呢称之为监生。据史料的记载啊，在国子监里边读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抛家舍业不远万里来到京城读书的，所以啊可以说非常辛苦。于是呢，朝廷就为这些监生们设置了休假制度。他们的假期有3种，第一种呢是旬假，就是规定跟官员们一样每10天歇1天，离家比较近的学生这1天的时间呢可以回一趟家了。可是对于家乡离得比较远的外地学生来说呢，这时间根本不够回家的。所以啊，国子监干脆就规定巡考之后休假1天，外地的学生呢是不许回家的。第二种呢叫田假，也就是农忙假。新唐书科举制当中明文的记载说，每年5月有田假，也就是说啊，每年的农历5月麦子熟了，学生们呢可以放假回家去收麦子去。田假的时间和现在的暑假差不多，假期呢是1个月左右。如果学生离家比较远，往返时间长，还可以跟学校申请要延长假期。不过啊，这1个月的假期那可是净假期啊，不包括来回路上要花费的时间。所以呢，古代学生的暑假还是挺有人情味的。第三种呢叫寿衣假，新唐书当中也有9月有寿衣假的明确记载。所谓寿衣假呀，就是指进入农历的9月了，天气呢渐渐变凉了，学生们可以回家去取一些过冬的衣服。寿衣假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寒假，假期呢也是1个月，其他的规定和暑假是一样的。为了防止学生因为长期的放假而荒废了学业，所以校方规定，凡于假期未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所以历史上记载啊，国子监的学生们极少有超假不返的。古代的假期这点事儿呢，大致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啊，云生要跟您说说古代的 年终奖是怎么发的，又发多少。这事儿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为您介绍了古代的休假，那么跟假期一样让人期待的就是年终奖了。咱们现代社会啊，每到了年末，各个公司呢一般都会给下属啊、员工啊发点红包啊，送点礼品，作为是年终的奖励，以此呢来表达对大家这一年来辛苦工作的感谢和下一年继续努力的一种鼓励和激励。而后呢，就是大家在自个儿的朋友圈里边啊，咱们得各种的炫耀一下，各种晒一下，招来各种的羡慕嫉妒恨。这几乎啊成了每年年终的一道独特风景。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这古代有年终奖吗？非常肯定的告诉您，古代是有年终奖的。年终奖啊起源于东汉。东汉时期呢，皇帝会每年两次赏赐百官，分别呢是春赐和腊赐。春赐呢是开春，腊赐是在进入腊月接近年关，就跟现在这个年终奖啊很相似。所以说汉代的腊赐常常被认为是最早的年终奖。东汉流通的钱呢是五铢钱，根据学者的考证，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人民币四毛钱，连同牛肉啊、精米啊加在一起，像什么大将军啊、三公啊，他们获得的年终奖折合成现在的货币等值，差不多要高达10万元左右。最少的像虎贲啊、羽林郎啊这样的也要过万的。对照一下当时官员们的工资啊，像大将军、三公这样的高级官员，月薪约合咱们现在人民币7000块钱一个月，这一年下来呢是84000，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终奖是比全年的工资还要高的。与汉代相反，北宋官员的工资啊相对就比较高了，说出来啊可能会吓您一跳。用咱们熟悉的包拯包青天来说吧，他任职开封府的时候，工资呢包括月薪啊、饭补啊、水补啊，还有什么取暖费、招待费、岗位津贴等等吧，全算下来差不多有10000贯，相当于人民币多少呢？5-600万呢，各位。而当时官员的年终奖那就少得可怜了，即便说你是宰相级别，也只不过就是5只羊、5担面、2担米、几坛子酒而已，换成人民币呢也就是大几千块钱吧。明朝公务员的工资是历朝历代当中最可怜的。明史专家吴晗在《历史的镜子》这一本书里边啊有过精确的统计，说明代官俸之薄是有史以来所少见的，正一品月俸得米17担4斗，余折钞596贯，以贯值3000计，合钱1788文。外任正7品官，知县实得米2担，得钞55贯，合钱165文。结果内外官都无以为生，朝官至于放浅造吏，则以心叹。以正一品的官员工资算呢，一年是240担，1担米大约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55斤，1斤米咱按3块钱算，这年薪也就是9万多。明朝还有这么一个惯例，就是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以及部分办公费用也是要由官员们自行负担的，得从这官员的薪水当中支付，再加上一大帮家眷的各种开销， 这官员们的生活啊，能拮据到什么程度，咱们可想而知。那工资都这么低了，年终奖呢，你基本上就别指望朝廷给你发。明朝官员，尤其是京官，年终奖金主要是来自地方的。当时啊，每当冬日来临，地方官员往往以为京官购置取暖木炭为名，向六部司官孝敬银钱，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炭敬。有诗为证啊，说瑞雪逍遥下九重，行衙吏部挂彩灯，平扣朱门献暖炉，玉座火堂融炭红。实际上这个炭敬啊，说的就是过节费。赠送所附的信件里边一般是不直接说出数目的，而是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者数十韵来代替。如果是40两银子，那就是说40闲人啊，300两呢就说毛诗一部，这样就显得很儒雅了。到了清朝，有冬至刺雕的惯例，每逢冬至，在南书房啊、如意馆啊、升平署啊这些部门上班的官员都能够得到数张貂皮。到了年尾了，各个王公大臣以及一部分外廷大臣还能得到皇帝的赏赐。《孝廷序录》里记载说，乾嘉时期岁末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个。这里边啊，有五颜六色的玉石八宝一份，金银八宝八份，以及金银钱、金银炭各4枚，这个算是比较丰厚的年终奖了。京官在天子脚下呀，不缺地方官员的孝敬，那么地方的衙门发年终奖，主要就得靠自己想办法去创收了。唐朝和宋朝曾经允许各个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以解决官员俸禄不足的问题。这高利贷的本金呢，有的是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的呢是官吏们自己凑的集资款，然后再由各个衙门派专人出去放贷进行创收。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把这些本金给放出去。放贷的对象呢，主要是各单位辖区里边的商人，放贷的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月息最低的是3%，而且啊是驴打滚利滚利，获得的利润呢，国家财政要抽个小头，衙门自己留大头，变成小金库，一部分拿来公款吃喝了，一部分呢是官吏们私分了。私分的形式就包括了发放年终奖。更有衙门啊，嫌放高利贷来钱啊还是不够多不够快，就直接拿这个集资款甚至是公款干嘛，来经商做买卖，包括什么造酒啊、造醋啊、贩卖私盐呐、投资房地产呐、反正酒醋盐在当时大多数的朝代可都是专卖品，垄断经营那是利润惊人呐。而房地产生意呢，他们也有优势，动用职权在繁华地段低价的购入啊，甚至是霸占这么一块地皮，对他们来说小菜一碟。盖好的房子呢，对外出售或者出租。晚唐的军阀，五代十国的将军，宋朝的王爷，明清两代的京官，有很多都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而不管是贩卖私盐呐、酿酒造醋啊，还是投资房地产，要是赔了怎么办？用公款冲账，赚了呢，自个儿就笑纳揣入腰包了，再给同僚和下属多少的意思意思，发点红包，这事儿就算完了。六部九卿权高位重，封疆大吏是一手遮天，即便是府道州县也都有实权在握，想要过个肥年呢不算太难的事儿。那么底层的小官吏，包括一些没有编制的什么胥吏啊、书吏啊、衙役啊，他们所能获得的年终奖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您就甭担心了，俗话说有权不使，过期作废。 六部、吏户理、兵刑工以及其他的中央部门掌握着提升、调补、议序、议处、报销、审理等等各种权利，不仅郎中主事

啊，手中是握有实权的，可以吃拿卡要，勒索不费。即便是没有编制，不拿工资，位低权轻的不愿书吏，如果说地方上有人来办事儿，不向他们输送点利益，给点好处，那也会被屡次驳回，或者是久拖不办。这就叫阎王好见，可这小鬼难当。康熙年间，名臣靳辅曾经说过，各省销算钱粮，科钞部，诚意司官，虽不乏从公一允之案，然欲执一事，或执己见，或信不虚，任意吹求，刻薄无已。经用钱粮之官，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所谓不费也。对于年终奖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啊，那是自古就有。南宋大诗人陆游说过这么一段顺口溜，说立勋封考笔头不倒，互度金仓日夜穷忙，李四主善不时断宴，兵职架库点了福库。意思就是说啊，吏部和户部，一个管官员升迁，一个呢管工资发放，红包多的是收不完呢。而礼部主管文教，兵部呢在太平时期用处又不大，所以啊都没人理会。那么这两个衙门的官吏就没有多少红包可拿了，穷的得去典当裤子。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聊开车的时候怎样正确的握方向盘。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估计会很纳闷，方向盘有什么好说的呢？啊，不就是打方向盘吗？这还不容易吗？说实话呀，打方向盘还真的有讲究，因为很多人握方向盘的姿势真的不对，当遇到危险情况时，这些错误的姿势就会增加事故的发生概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哪些错误的握方向盘的姿势，还有怎样正确握方向盘。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刘德华，《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来自刘德华，这首歌是刘德华2015年主演电影《失孤》的主题曲。2015年，《回家的路》入选羊年央视春晚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深情舒缓，渗透着归乡思乡的浓浓情愫，同时感情内容走心，歌词写进离乡背景，表现出工作打拼奋斗甚至在外求学的游子心声。来说到握方向盘错误之一，相信这也是很多开车的人经常使用的姿势，那就是单手握住方向盘，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单手打方向，手臂放在腿上，看起来好像很潇洒，但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危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车辆爆胎了，一只手根本无法稳住方向盘。所以为了我们的安全，大家不要单手握方向盘。

一路向北来自周杰伦，这是一首英式抒情摇滚歌曲，前奏带有唯美的基调，整首歌哀伤淡淡，变化不多。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电影《头文字 D》中周杰伦边开车边流泪的场景。再来说到手握方向盘错误之二，握方向盘的手是过上或过下，比如说左右手分别握在了11点和1点的方向，或者是握在了7点和5点的方向。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突发情况时大幅度打方向，这种姿势力度会不够，会把自己弄得手忙脚乱的。那么接下来呢，音乐继续，来自孙燕姿《同类》。

薛之谦演员。这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徐乐，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徐乐互动交流，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关注留言我就能看到了。我们继续来聊错误的握方向盘之三，正十字反十字手法，意思就是双手握在9点和12点或者12点和3点的位置。这种姿势应该很少有人用，因为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应该都在教练那里纠正过来了。需要注意的是，转弯或者停车打方向盘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做。音乐继续，来自张芸京，偏爱。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4: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 41.88 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 75% 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 25% 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2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2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2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四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2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2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8: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 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8: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地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

0: 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从一棵树到万亩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篇，西煤产业赋能华宁乡村振兴，豫西气象精准预报守护汛期平安。7月17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议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六届市委巡查工作成效，分析差距不足，安排下步工作，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市委书记杨正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出席。杨正坤指出，六届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巡视工作方针，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全市巡查工作的力度、广度、深度和效果不断提升，为提高全省巡视巡查辨识度做出了豫西贡献。但也要清醒看到，在压实主体责任、补齐整改短板、以巡促改促治等方面的不足，认真研究加以解决。杨正坤强调，要坚守政治巡查定位，把牢政治方向，校准政机关偏差，划清纪律红线，扛牢主体责任，以有力监督服务保障发展大局。要聚焦重点发力，扎实做好对村巡查工作，围绕四加十加二集中整治任务，严查营滩遗府，紧扣豫西15发展规划和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聚焦两区两城发展定位，把准监督重点，精准研判问题，不断增强巡查监督质效，持续加强巡查队伍建设，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查铁军，不断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杨正坤要求，要坚持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扛牢压实责任，坚决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聚力攻坚克难，紧盯不放，持续发力，巩固拓展成效，逐一过筛子，认真回头看，注重统筹结合，把巡视巡查整改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创新、全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起来，在真改实改中交出经得起检验的合格答卷。彭胜文、谭伟、王华、杨永峰出席。
2: 7月17号，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请听报道。
3: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15、15、17是豫西市与全省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聚焦短板弱项，紧盯重点领域，狠抓落地落实，扎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让依法行政更规范，营商环境更优化，民生保障更扎实，基层治理更高效，风险防控更稳固。会议强调，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15规划实施，精准疏解企业难题，升级便捷高效政务服务，攻坚解决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要完善制度体系，夯实依法决策根基，做到精准科学立法，严守依法决策程序，主动接受全方位监督，推动政府工作全部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要狠抓执法规范化，提升行政执法质效， 深化两违四乱集中纠治，攻坚重点领域执法缺位失衡问题，不断健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要强化社会治理，构建良法善治格局，深化府院府检联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强化民生领域法治保障，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要防控法治风险，重点抓好政府债务、安全生产、耕地保护、应急处置等领域风险管控，切实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田瑞文主持，吴余琛出席。
2: 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1次会议暨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召开，请听报道。
4: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有关文件、研究贯彻工作。会议研究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整改工作情况，听取和讨论关于全市畜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市六届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工作的报告。杨光旭、鲁春红、陈川宁、王军、张伟等参加。
2: 玉溪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场推进会7月16号在澄江召开，请听报道。
3: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蒲光照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澄江鼎新社区凤山公园，深入学习互嵌式社区治理、文旅融合、助团结等特色工作经验。会议要求要聚焦旅游、体育、青少年、节日互嵌式社区五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六项行动，培育群众性体育交融品牌。要持续深化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0: 到华宁的西梅种植成效后，立马就有了大胆一试的想法。
1: 我种了八十多亩，没几日到年底，我也增加了一百多亩。我们秦老师问我就开始怎么这八十亩挂谷了，早早的这一棵上去了，找我们去生产了顶好了，价格我们才60块一公斤。我已经找好四百多亩那一块地，今年计划在年底还是这样种了。包括这个政府也是相当支持我们。差不多以来我们恰恰该咋整那个还在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来了。
0: 为了能让更多的种植户缩短摸索期，从门外汉迅速成长为土专家，华宁县科协联动相关部门，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西梅。截至2025年底，华宁县已经形成了以董家山、青顶山为核心的集中种植区，建成郭家营、杨槽、沙马坪三个千亩基地，采用龙头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为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收购全链条服务。截至2025年末，带动从业人数7680人，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保底收购稳定增收。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马丕海。
2: 把西梅呢作为继柑橘之后第二大特色支柱产业重点培育。目前全县西梅种植面积破10000亩，形成以林州街道为核心的规模化种植布局，搭建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成立产业协会，规范种植标准，推动产业从零星种植迈向集群化发展，带动700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增收。
3: 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4: 玉溪市气象局监测显示，今年我市各地于五月下旬进入雨季，截至7月14号，全市累计降水380.2毫米，出现4次暴雨天气，单点性暴雨196站次。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5: 预计今年主汛期玉溪降水时空极不均匀，单点性极端强降雨比较突出，并且降雨时段集中，因此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压力不小。
4: 为高效应对汛期天气挑战，玉溪气象部门依托1262预警校应机制，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精细化预报发到每一个乡镇，点对点校应校醒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气象观测质量管理相关规范，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6: 全市气象部门紧盯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高影响天气，加密监测频次，加强滚动预报，做精准预报，提升发布时效，切实提升预报预警的时效性、精准度和覆盖面。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发布1262精细化专题预报服务材料217，校应各级党政领导及相关负责人561人次，通过应急广播播发预警信息60多条。
4: 同时，玉溪气象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天气状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理，常态化开展天气过程复盘总结和专业技术下沉指导，全面提升基层气象人员实战处置和应急服务能力。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6: 我们优化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加强以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建立常态化联合会商、信息互通共享、灾害联合预警、应急处置联动工作机制，为全市防汛调度、灾害防范提供气象支撑。
4: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务必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5: 以汛期常见的暴雨预警为例，根据气象灾害预警的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一般分为蓝、黄、橙、红4个等级。当市民收到蓝色预警信号后，

0: 应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最新天气预报。在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后，户外作业应该停止，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1: 7月17号晚，于西利尔大剧院灯火璀璨，音韵悠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聂耳》如期登台，生动演绎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红色传奇。请听报道。
2: 演出帷幕拉开，婉转的花灯唱腔萦绕全场。剧目依托玉溪花灯传统五大调根基，创新融入西方交响乐配器手法，搭配沉浸式多媒体观影技术，层层铺展戏剧冲突，塑造出鲜活丰满的聂耳形象，完整再现聂耳走出玉溪，以音乐为武器投身救亡运动，将个人艺术理想融入民族大义的成长之路，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3: 熟悉的花灯剧展现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激动。作为聂耳故乡的少年，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
2: 该剧由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指导，玉溪市花灯剧院历时3年打磨创排，是融合非遗戏曲与红色文化的精品剧目。创作全程坚守文艺为民、还戏于民初心，以戏曲为载体，传承聂耳为国而歌、为民呐喊、为党奋斗的赤子之心。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剧作家林瑞武：
4: 这个题材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个题材，而且我觉得花灯戏剧团今天把它搬上舞台，我觉得是很成功的啊，成功的。另外，我看到花灯剧团整体，他的演员、他的演出水，他整个状态也是非常饱满和很有激情。
2: 玉溪市花灯剧院院长以路：
5: 玉溪作为聂耳的故乡，花灯之乡，那么这两个故乡的结合，我觉得这是我们活态传承聂耳爱国主义精神最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践。那么也是我们的这个聂耳也会在不断的演出中打磨，在打磨中修改，不断的就是边演边改，立足把它做成一个精品。
1: 7月17号晚，聂耳之声时代回响，玉溪聂耳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亮相聂耳广场，带领广大市民重温聂耳经典作品。请听报道。
2: 演出当晚细雨纷飞，现场观众热情不减，音乐会在混声合唱毕业歌中拉开序幕，随后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聂耳经典音乐作品以合唱、独唱等形式一一呈现。参演人员全情投入，用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表达对聂耳的崇高敬意。作为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首场惠民演出，本场演出以乡音民乐激荡时代回响，表达聂耳故乡人民对人民音乐家的深切怀念。玉溪聂耳民族乐团团长朱丽云：
6: 用聂耳的作品来纪念聂耳，这个意义就非同一般，所以我们准备了4-5个月了吧，年年我们都在演聂耳的歌曲，就是准备在学习聂耳的过程中，把这个爱国主义的精神、爱家乡的精神发扬光大。
1: 7月17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集邮专题讲座在玉溪市图书馆开讲，为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增添一抹红色韵味。请听报道。
7: 讲座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玉溪市分公司主办，玉溪市图书馆、玉溪市集邮协会承办，邀请原云南省老年集邮协会会长张金康带来弘扬长征精神、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专题分享。今年80岁的张金康结合珍贵红色邮品，用生动的历史故事解读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让现场100余名集邮协会会员、邮政及电信等单位党员代表对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了更深感悟。集邮爱好者：
8: 我们纪念长征的目的主要是不忘初心啊，牢记我们是由哪里走出来的。
2: 两球优势，云南玉坤中场调整战术，下半场吹响反击号角，第49分钟奥斯卡推射破门追回1分，仅4分钟后替补登场的18岁小将布尼亚明。

0: 强势破门将比分追平。比赛当天恰逢聂耳纪念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玉溪聂耳小学的孩子们同坐公益看台，感受足球激情，畅想聂耳作品。
1: 我觉得不仅要为上海加油，也要为我们来到的云南的玉坤队加油。
2: 看到球员们在赛场上的奋力拼搏，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
0: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玉坤主教练乔迪对本场比赛进行了点评。
3: 中超联赛云南玉坤对阵上海海港比赛开场前，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外的青年创意市集文艺展演人气爆棚，请听报道。
0: 在青年创意市集的摊位上，各类文创饰品、非遗手作、特色潮玩扎堆亮相。一旁的全民梦想大舞台上，本地文艺青年、舞蹈爱好者轮番登台，把球迷们的观赛体验从单一看球升级为逛集市、看演出、品美食的一站式欢乐体验。表演者，
4: 我们也是用这个艺术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中超联赛的一个支持。
3: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17到30度；江川多云见晴，17到30度；澄江多云见晴，18到29度；通海多云见晴，17到29度；华宁多云见晴，17到30度；厦门多云见晴，17到31度；峨山多云见晴，17到31度；兴平多云见晴，18到30度。沅江多云见晴，23到37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7: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6: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玉溪市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玉溪路径。
7: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6: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

0: 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1: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豫西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0: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三分之一的用电需求。
1: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0: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百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豫西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1: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制度，
0: 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1: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豫西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豫西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豫西生态答卷。
0: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自古以来呢，我国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世界，但是有一些常见的中国式礼貌对孩子的成长却是有害的。本期节目的宝贝话题，石晓就带各位奶爸奶妈们盘点一下这些以礼貌为名的礼貌式伤害。石晓在这里衷心地提醒各位新手爸妈，不要让不正确的礼貌伤害到你的宝宝。
8: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在有两个宝宝的家庭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家长嘴里念叨的一句，你是姐姐得让着弟弟妹妹，要求大孩子迁就小孩子，这个听起来并没有错。但是您知道吗，这种思想往往伤害孩子的物权观和自我认同感。时想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例子，4岁的哥哥在玩自己的玩具时，2岁的妹妹来捣乱，两人争吵起来。妈妈看到了，抱着妹妹安慰的同时，以责备的口吻对哥哥说，妹妹还小，你要多让着她。一般时候，哥哥听到这句话都会悻悻然然地离开，但是类似的桥段总是上演。长此以往，哥哥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一边大哭一边嚷着，不让就是不让，他不讲理，我为什么要让着他，你们是坏人。儿子的突然爆发让家长手足无措，看到儿子委屈的泪水，更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伤害着儿子。大的让小的貌似一句简单的叮嘱，但是大的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我们一代一代都是在这种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希望6岁前的小孩子就严格遵守这个传统，去背负这么沉重的道德包袱，未免苛刻了。谦让的传统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在孩子争吵时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借用这种传统礼貌规则来批评大的，保护小的，结果呢，往往是大孩子认为父母偏心或者是嫌弃他，而渐渐变得叛逆或者不自信，而小孩子却恃宠而骄，变得越来越任性，慢慢形成反正我小，他们得让着我的思想。这个场景不仅发生在很多有二宝的家庭，有几个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也会出现。比如小区里面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发生了争吵，有些大人为了和别的家庭礼貌相处，通常呢就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大一些，要让着弟弟或妹妹。其实在孩子发生争吵时，我们最好做个中立的仲裁者，了解清楚事情的原因，再选择处理办法，做到不偏袒不护小。你可以走过去跟孩子说，先别吵，好好说，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让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谁先说？等孩子们说明情况之后，再帮助他们分析。如果大孩子不愿意和小孩子分享玩具，你可以问他为什么。如果是他自己的玩具，那么你可以跟他说，嗯，自己的玩具自己有支配权，不过你如果和弟弟妹妹一起玩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玩得更开心。如果他还是坚持，也无需勉强，另外找一件其他的玩具给小一点的孩子玩，并且简单地告诉他，那个是哥哥的玩具，这个才是你的玩具。如果是公共游乐设施，你就可以这么跟孩子们说，这个滑梯是我们大家的，每个人都可以玩，要不我们排队轮流玩吧。这样的解决方法也许开始时会遇到一些情况，但是坚持下来养成习惯，会让家长和孩子都受益。见人打招呼作为一种礼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您的孩子不愿意和人打招呼，你又会如何处理呢？会不会像很多家长一样强制孩子和客人打招呼呢？逼孩子打招呼，无疑这也是一种伤害，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和自我建构。在我们身边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爸爸妈妈带孩子回老家，出发前就跟孩子说，见到爷爷和奶奶要大声问好，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也答应下来了。可是孩子到了老家，看着陌生的老人，却怎么都不肯叫人，任凭爸爸妈妈怎么哄就是没用。此时爸爸妈妈烦躁地说，快喊爷爷啊，怎么这么没礼貌呢，你真是太不听话了。结果是家长越批评，孩子就越不肯喊，往往闹得大人生气，孩子委屈，甚至影响气氛，造成误会，使父母们感到非常尴尬。

见面问好，尤其是见了长辈要问好，这是世界性的礼貌，这本身呢也是基础的社交礼仪，是孩子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但是如果为了培养孩子的基本礼仪而采取逼孩子打招呼的方式，就往往会事与愿违，尤其是对叛逆期的孩子，越逼迫他就会越叛逆。那么当父母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时，该怎么应对呢？见孩子不肯打招呼之后，为了给自己一个礼貌的理由，也给对方一个合理的台阶，家长可以客气地跟对方说，孩子有点内向，心里是尊重长辈的，就是害羞叫不出口，等下次见到就会好多了，我相信他能做好。这样处理对方不感觉尴尬，同时也告诉孩子你对他充满期待，你信任他，并没有嫌弃他，你在等待着他的改变，孩子会因为你的话和态度而受到鼓励。还有一种常见的情景是这样的，妈妈带着孩子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个奶奶，妈妈于是忙叫孩子打招呼，对孩子说，快叫奶奶。可是这个时候，孩子往往躲在妈妈身后，一副羞涩的样子，妈妈只得无奈地对奶奶说，我家孩子太内向了，不好意思。这位妈妈为了不让对方尴尬，随口就说孩子内向，却不知道这时候孩子咬住了嘴唇，一脸通红，在妈妈身后躲得更紧了。妈妈直接给孩子就贴上了内向的标签，于是一个笃定不爱打招呼的孩子就可能这样被妈妈强化出来了。这个妈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孩子的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让孩子缺乏力量去自我成长、自我构建。实际上，要培养孩子见面问好的礼貌习惯，并不需要逼迫，家长在这方面只管做好榜样就好了。如果爸妈总能热情地和别人打招呼，那么孩子耳濡目染，自然会养成见面问好的好习惯。你也可以给孩子多看些促进好习惯养成的图书，有时候绘本里可爱的动画或卡通人物会让孩子很有亲切感，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孩子们愿意跟着学习。如果带孩子去朋友聚会或者大家庭聚会，可以先告诉孩子会遇到哪些人，如果他能和他们见面问好的话，这个聚会就会变得非常轻松愉快。有些孩子不喜欢很多人的场合，这样预热可以让孩子先有个心理准备，到场后就会表现得自然很多。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礼貌式伤害，那就是面对别人对孩子的夸奖，父母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令家长们意想不到的是，父母这种行为最容易伤害孩子的自信心。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稍后回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各位奶爸奶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盘点那些我们司空见惯却一直伤害着孩子们的中国式礼貌。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妈妈带着孩子在小区骑自行车玩，有个阿姨看到了夸奖说，哇，你家孩子车骑得真好啊。这时候这位妈妈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好多小朋友都比他骑得好呢。孩子听了一脸黯然。中国的父母听到别人夸奖孩子时，习惯性的回复，哪里哪里，有谁谁比他做得更好呢。这也是常见的中国父母的谦虚和礼仪方式。然而对孩子而言，父母的这些客套话很多时候却成了一味毒药，甚至会瞬间杀死孩子那点脆弱的自信心。就像这位妈妈，她的过分谦虚完全没注意到孩子内心的活动，也没有顾及孩子的面子，更别提保护孩子的自信了。如果经常这样拒绝别人对孩子的夸奖，她很可能会认为真的是自己能力不行，自己已经很努力了还是做不好，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出现自卑情绪，并且不愿再付出努力。有的父母在习惯性谦虚礼貌回复的时候，还有另一种担心，害怕孩子因得到太多夸奖而变得骄傲，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培养孩子谦虚的性格。其实家长大可不必这样，只要能教给孩子正确归因的方式，爸妈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孩子会骄傲。我们还是以这位妈妈为例，如果她当时这么说，他最近呢经常练习骑车，进步的确很大，再练习一段时间就会更好了，那么孩子就能听出来妈妈认同了阿姨的夸奖，并且知道自己是因为练习的多所以骑车进步大，并且呢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他对自己的努力也给予肯定，期待自己的进步，会更加努力地去做这件事儿。家长对孩子客观的肯定和鼓励，会让他更好地认识自我，建立自信。总之，石晓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面对别人对孩子的夸奖，千万慎用哪里哪里来回应。也许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笑纳别人的夸奖，同时鼓励孩子做得更好。因为碍于面子，有些家长会默许一些对孩子有害的行为，恰恰是这些行为有可能埋下极大的隐患。节日期间，全家人聚在一起，一个亲戚给2岁半的宝宝喂了一颗花生，本来妈妈担心宝宝还小，这么吃会有危险，也说不要给孩子吃了，但是宝宝想要吃，亲戚就说，没有关系的，我家孩子一直是这么吃。为了顾及亲戚面子，妈妈没有坚决制止，不料花生却卡在宝宝气管里，到医院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也没有挽回宝宝的生命。妈妈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宝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心碎的事情。2岁半的孩子被花生豆噎死的事件并不多见，可能当时孩子在边吃边玩，或者边吃边说话，又或者是别的什么情况。不过妈妈如果不是出于礼貌对亲戚的喂食能够坚决制止，那么就不会产生这个悲惨的结局了。 另一个常见的场景是妈妈带着孩子在外面玩，在一起玩的另一个小朋友的奶奶给孩子糖吃，可是孩子刚在家吃糖了，妈妈不愿意让他连着吃太多，而且很快就要到午餐时间了，可是老人家给孩子糖吃，他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好让孩子吃了。那天中午孩子的饭量明显减少，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大人在给自家孩子吃零食的时候，都会分给一起玩的孩子一些，以显示自己的大方和友好，而另一方的爸妈也经常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分享，只好默许，或者虽然口里说着感谢，可心里却充满了担心。分享也是我们的传统，接受别人善意的分享是一种礼貌。然而如果这个分享是你不需要的，或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那还是礼貌而坚定的拒绝比较好。比如直接说，谢谢啊，不过我家宝宝经常吃了糖之后就不吃饭，千万别给他。或者谢谢，我家孩子还不会吃坚果等等。如果孩子吵着要吃，对方坚决给，那爸妈就帮孩子先收下，并告诉孩子，奶奶的礼物爸爸妈妈先帮宝宝收着，等宝宝吃完饭了再拿给宝宝吃，或者等宝宝长大了再给宝宝吃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处理方式，既不伤害孩子又不伤面子，聪明的奶爸奶妈们可以学起来。今天呢，我们用了一整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聊了礼貌式伤害这个话题。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1: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圈。
0: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0: 喂，
2: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0: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2: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0: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2: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0: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2: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0: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2: 好啊。
0: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2: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多大岁数？你50了吧？
0: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2: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0: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2: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0: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2: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3: 支付宝到账2000元。
4: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5: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6: 老板打包。
7: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8: 应急常识365。
9: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0: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黄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7: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8: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9: 由孙洪家播讲。
10: 这狄仁杰在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办了很多惊天的大案，为百姓拥护的好的父母官。狄仁杰每天都处理很多民事案件，理政事，道风化，听狱讼，还要督课钱谷兵赋、民天收受等公务，每天都很忙碌。在这个蓬莱县呢，还有一个驻守蓬莱炮台的镇军，两乡互不干预。蓬莱为大唐国平东海疆，镇军在海滨深郡险要处驻有炮台，设立军寨。这个案子就是发生在离蓬莱县城9里的炮台军寨里。蓬莱县衙中丢失了404号公文，蓬莱炮台的苏将军午睡之时被人用箭戳死，公文究竟去向何处？杀死苏将军的凶手究竟是谁？狄仁杰造访炮台，在将军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一缕红丝。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红丝黑剑谋杀

恩杰在内衙书斋翻阅公文，渐渐觉得心烦气躁，两道浓眉紧紧地皱着，不住地捋着额下的又黑又长的胡子。奇怪呀，甲卷第404号公文如何会不见了呢？昨日洪亮去州衙前曾匆匆地整理过，我以为是他插错了号码，如今我全部找寻了一遍，仍不见那份公文。他的亲随干部乔泰、马荣事后一边，马荣说道：老爷，甲卷公文都是关乎哪些事儿啊？狄仁杰说道：这甲卷是蓬莱炮台报成县衙的存档文牒，关乎两类事项，一是军事职衔变动、人事的升迁，二是营宅军需采办、钱银出纳。我见甲卷405号公文上注明着参阅甲卷404号公文，这405号公文是有关兵刃盔甲采购的，想来那404号也是关于军械采办事项的。马荣插嘴说道：这些公文是他们附送给县衙存档的抄件，上面说的事儿一件与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也无权过问嘛。狄仁杰正色说道：不然此等官样文章正是官府军镇重要的治理依据，国家法度、官衙公吏，哪一件不要制定的严严密密啊？要天衣无缝。即便如此，歹徒奸党还要寻找破绽、钻空隙呢。这404号公文或许本身并不重要，但无缘无故的丢失却不由得我心中不安呐。马荣见狄仁杰言辞微苦，不觉得后悔自己刚才轻率鲁莽的说话，低头说道：刚才胡言乱语，老爷莫要见怪啊，只是我们心中有事儿，何事啊？不妨说来与我听听。马荣说道：哦，我们的好友孟国泰被炮台的镇将方明莲拘捕了，说他有暗杀炮台副官苏文虎的嫌疑。狄仁杰说道：既然方将军亲自审理，我们也不必过问，只是不知道你俩是如何认识那孟国泰的。马荣答言说：哦，孟国泰呢是炮台军寨里的校尉，他呀刀剑骑射样样精通啊，尤其是射箭的功夫，那真是百步穿杨啊，人称神箭孟三郎。我们与他认识才半个月吧，却已是肝胆相照，成了莫逆之交啊，谁知如今突然被判成死罪，想来肯定是冤枉的。狄仁杰摇手说道：不，我们固然无权过问军寨炮台的事，但孟国泰既是你们两位的好友，我也倒想听听其中的原委。乔泰沉默了半天，见狄仁杰言语松动，不禁插话说道：老爷与方将军也是好朋友，总不能眼见着方将军偏听误信吧，铸成大错呀。马荣说道：对呀，半个月来我们时常一起喝酒，

0: 一桌开怀畅饮。临分手前呢，乔太哥将孟国泰送上回炮台的小船，那时已是半夜了。狄仁杰喝了口茶，慢慢地捋了捋胡子，说道：方将军月前来县衙拜会过我，至今没有回访，今日正是机会，快吩咐衙官备下轿马船用，我就去炮台见见方将军，顺便正可问他再要一份甲卷404号公文的抄件。
1: 哎，好的，老爷。
0: 官船在波浪中摇晃了半个时辰，便从内河驶到了海口。狄仁杰下船，便沿着一条陡峭的山道拾阶而上，马荣、乔泰身后紧紧地跟随。抬头看，高处最险峻的咽喉要地便是军寨的辕门，辕门内一门门铁炮正虎视着浩瀚无际的大海。辕门外当值的军士听说是县衙狄老爷拜访方将军，不敢怠慢，当即便引狄仁杰向中军衙厅走去。马荣、乔泰遵照狄仁杰吩咐，留在辕门内值房静候。炮台镇将方明廉闻名狄仁杰来访，紧忙出营，两人步入正厅，分宾主落座，衙役奉上茶，恭敬地退下。方明廉甲胄在身，直挺挺地坐在太师椅上。他是一个沉默拘谨的人，不好言谈，几句寒暄后只等着狄仁杰问话。狄仁杰知道方明廉不喜欢迂回曲折，所以开门见山地说：方将军，听说军宅内出了杀人之事，镇抚苏将军不幸遇害，凶犯已经拿获，并拟判死罪，不知下官听闻可否属实啊？方明廉锐利的目光瞅了瞅狄仁杰，站起身来，豪爽地说道：这事儿何必见外啊？狄县令若有兴趣，不妨随我去现场看视一番。方明廉走出军衙大门，对守卫的军校说道：去将毛兵曹和施仓曹叫来。这仓曹就是古代管理仓库的军官。这下人一声答应，说着便引狄仁杰来到一幢石头房子前。这房子门口守着四个军士，看见是方将军前来，忙不迭肃立致敬。方明廉上前将门上的封皮一把撕去，推开房门说道：这里便是苏镇父的房间，他正是在那张床上被人杀死的。狄仁杰跨进门栏，溜眼将房内陈设看在眼内。引起狄仁杰注意的不是苏文虎被害的那张简陋的木板床，而是搁在窗台上的一个漆皮剑壶。剑壶内插着十几支红杆铁足挥羽长剑，靠窗台的地上掉落有四支，左边一张书案上搁着苏文虎的头盔和一支同样的剑。整个房间只有一扇门和一扇窗。方明廉说道：苏镇父每日早上操练军马后，必在这房中那张床上稍事歇息，到午时再去膳房用饭。前天施成龙中午来访找他。对了，苏成龙是军寨的仓曹参军， 专门掌管营

城内军需库存，钱银采办之事。施成龙敲了敲门，并不见苏振富答应，便推开房门一看，谁知苏振富躺在那张木板床上毫无动静。他身上虽穿有铠甲，但裸露的腹部却中了一箭，满身是血，早就死了。此时两只手还紧紧抓住那箭杆，但箭头的铁足是长有倒钩的，他如何能拔得出来呢？如今想来，必是有人在他睡熟之后下的毒手。正说着，苍曹参军施成龙和兵曹参军毛进元走进了房间。方明莲介绍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施苍曹，正是他最先发现苏振富被害的。那一位是兵曹毛进元，专掌营内的军械、容器、土木事项，这两人正是我的左膀右臂。施兵曹、毛兵曹彬彬有礼地向狄仁杰拜祭请安，狄仁杰躬身回礼。方明莲说道，你们两位不妨与狄大人说说对此案的看法吧。毛进元说道，方将军还犹豫什么呀，快将那孟国泰判决吧，交付军法司处刑便是。施成龙忙说道，不，卑职愚见，孟校尉并非那等放暗箭杀人之人，此事或许有蹊跷啊。蓬莱县衙中丢失了404号公文，蓬莱炮台的苏将军午睡之时被人用箭戳死，公文究竟去向何处？杀死苏将军的凶手究竟是谁？狄仁杰造访炮台，在将军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一缕红丝。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红丝黑剑谋

0: 方明敏指着对面窗外一幢高楼说，
1: 狄县令，但看那高楼上的窗户便可明白，那楼上窗户正是军械库。苏振富熟睡的时候，肚子正对着这窗户。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将一个草人放在苏振富睡觉的地方，结果证明那一箭正是从对面军械库的窗户里射下来的。当时军械库内只有孟国泰一个人，他鬼鬼祟祟在窗内晃荡窥视。狄仁杰惊倒，从那窗口射到这窗内，有这么好的箭法？
0: 毛晋元说道，那孟国泰箭法如古时的李广一般，百发百中，不然如何营里都叫他神箭孟三郎呢？狄仁杰略思索说道，
2: 此箭会不会就在这房中内射的呢？
0: 方明莲说道，
1: 这不可能，从门口射来的箭只可能射到他的头盔，只有窗外射进来的箭才有可能射穿他的肚腹。而窗外值卯的四名军士昼夜巡视，这房子虽是简陋，究竟是苏振富的私人房间，一般人不能轻易的进出。事实上出事那天，苏振富进房之后一直到施仓曹进房之前，并没有闲杂人等进来过，值卯的军士众口一词证实这点。
0: 狄仁杰又问，
2: 那么孟国泰为何要杀害苏文虎呢？
0: 毛晋元抢着说，苏振富操练极其的严厉，动辄身罚，轻则呢呵斥，重则赐以皮鞭。几天前孟国泰挨了苏振富一顿训斥，他当时脸色气得铁青，孟国泰没以英雄自诩，受了这等的耻辱怎么能甘休呢？
2: 施成龙摇头说道，哦不，孟国泰受苏振富训斥不止一回了，怎么能单听这次的受训便断定是孟国泰所为呢？
0: 狄仁杰说道，
2: 射杀苏文虎之时，是谁看见孟国泰在对面军械库窗口晃荡窥视呢？他可是亲口作了证。
0: 毛晋元答道，哦，有一个小军校亲眼看见那孟国泰在军械库摆弄一张硬弓，神色慌张。
1: 方明莲叹了口气，那日这小军校偏巧去军械库西楼找一副铠甲，西楼上偏巧也开着一扇小窗，离军械库的窗口两丈多远，事发当时是他从西楼那小窗口望见施兵曹在这房中大惊失色，叫喊不迭，他不知出了何事，正要赶下楼来，突然看见军械库内孟国泰正在摆弄一张硬弓，事后调查孟国泰也供认不讳。
0: 狄仁杰诧异，
2: 那小军校在西楼便不能放暗箭吗？
0: 毛晋元拉狄仁杰到窗前指着西楼说道，哎，你看那一窗口即便呢能射箭下来，倒是能射着当时在房中的施成龙，那个小窗口根本看不到苏振富的身子呀。
2: 哦，那么孟国泰因何去军械库呢？
0: 狄仁杰又问。
1: 方明莲面露愁苦地说道，他说那天操演完他感到十分的疲累，回营盘正要躺下休息，却见床铺上一张苏振富的手令，命他去军械库等候，有事交代，我要他拿出那指令，他却说丢了。 狄仁杰慢慢点头，沉吟不语，又去书案上捻起那只长剑，细细的端详。那支剑约四尺来长，很是沉重，铁足头十分的尖利，如燕尾般差山两翼，而且一尾有倒钩，上面沾有血污。狄仁杰暗中思忖，难道这支剑真的是由百发百中的孟国泰从上面射下来不成？

蓬莱县衙中丢失了404号公文，蓬莱炮台的苏将军午睡之时被人用箭戳死，公文究竟去向何处？杀死苏将军的凶手究竟是谁？狄仁杰造访炮台，在将军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一缕红丝。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红丝黑剑谋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为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

0: 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养兔五要点。夏季是养兔最难的季节，因为兔没有汗腺，散热能力差，在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生热应激，影响生产性能。因此夏季养兔必须抓好以下五点。防暑降温，笼养兔数量要适宜，以能自由活动采食为原则，兔舍要求遮阴通风，避免阳光直射，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可在地面撒些凉水降温，也可经常铺垫干沙、炉渣或石灰，还可以在兔舍内放一张距地面8厘米的木板条床，引兔上床，以防兔舍潮湿而诱发疾病。精心喂养，夏季气温高，兔的食欲不好，喂料要做到早餐早、午餐少、晚餐饱、夜加草，把一天饲料的80%安排在早晨和晚上，中午适当多喂一些青绿多汁饲料，同时供给充足的清洁饮水，并在水中加入2%的食盐，以补充家兔体内盐分消耗。另外要特别注意饲料卫生，做到不喂水草，不喂带有泥浆的青料，不喂堆积发热的饲料，不喂霉烂变质的饲料，可在饲料中拌入少量大蒜、洋葱、韭菜或畜用土霉素，以防腹泻、肠胃炎、球虫病等疾病的发生。搞好卫生，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病菌繁殖快，要特别注意搞好清洁卫生，兔舍每天清扫一次，食盆、水盆每天洗刷一次，并经常用热水浸烫或日光暴晒消毒，防止疾病传播。停止繁殖，夏季天气炎热，母兔消瘦，妊娠分娩后往往泌乳量减少，不能满足子兔需要，同时也会使母兔体弱多病，不利于秋季繁殖。防治球虫病，夏季养兔易发生球虫病，特别是子兔、幼兔发病率高，危害大，要做好药物防治，同时要定期注射兔瘟、巴氏杆菌疫苗，并对粪便集中进行发酵处理。
4: 新九月出生之事，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5: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4: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9集，王润兰本来的身份就是军人，泸沽桥事变后，他带着部队 在河北漳河北岸阻击日军。我回来的时候经过那里，那天拂晓，他带着几名战士，身上绑满手榴弹，冲向敌人的坦克时牺牲了。焦芳雨声音越来越低沉，有我们在，日本人得不了吃的。蓝晨见气氛有点悲伤，就赶紧换个话题。对了，我们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们，不要有任何幻想了，赶紧离开南京。据我所知，中央大学教职员将在10月上旬全部离开南京去重庆，这一点可能大哥知道的比我清楚。是的，姚芳雨轻声叹了口气。哎，政府也在做准备，如果短期内控制不了局势，政府将搬迁到重庆，我们已经在那边做好了准备。你的意思是政府决定放弃首都了？那这么多老百姓怎么办？
3: 杜明书十分惊愕。
4: 政府管不了这么多了，百姓也只有自谋生路了。
3: 蓝晨接口说，
12: 也难怪日本人能打进来，这是什么狗屁政府。
3: 杜明书猛地站起来，气呼呼地喘口粗气后，看两个孩子睁大眼睛正看着自己，又觉得不妥，便又坐了下来。
4: 现在怪谁都没用了，情况已经在这儿了。所以九月，老夫人，你们得赶紧做好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南京，先暂时找个地方，然后我们想办法把你们接到重庆去。你们在南京附近可有什么亲戚能够让你们去暂时住一阵时间？
3: 蓝晨说。九月摇摇头，
13: 除了我爹在廊坊，当然那也太远了，我们其他的亲戚都是在本地。
4: 从目前情况来看，重庆形势是比较稳妥的，但就是你和老夫人的身体状况还有孩子们是受不了这种长途奔波的，你们只有先往农村躲，择机再往重庆跑，和小李他爹会合。这么长时间没有你们的消息，他也一定急坏了。
3: 姚芳雨考虑了一会儿说，
12: 去朝鲜吧，有兰的老家就在那里，到现在没听说过日本人轰炸那里的消息。
3: 蓝晨建议道。
4: 这样啊，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父亲的老家也是在朝鲜。
3: 姚芳雨一拍桌子，
12: 对了，就去那儿，这样和有兰他们也有个照应。对了，蓝晨，有兰他们是怎么到朝鲜的？从这里沿江上去到芜湖码头，再雇个车到朝鲜。
3: 蓝晨答道。
4: 那事不宜迟，过不了多久，很多人都会从下关渡江，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
3: 姚芳雨说。九月说，
13: 李管家说他兄弟有艘船，倒是可以去问问他，只不过他家在浦口，有些远了。
4: 蓝晨说，九月，这事儿你就不要管了，我来找船。现在许多轮船都空在江边，但没人敢开船，如何是好？
3: 蓝晨说，
4: 你去找一艘大一些的柴油机轮船，我开过，应该没问题。
3: 姚芳雨说，
12: 那九月，我家虎子就交给你了，政府想跑我们可不会跑，我想我可能有很长时间不能在他身边。
3: 杜明书看

0: 在自己怀里已经有些睡意的虎子，依依不舍地说：
1: 杜大哥，你就放心吧，我会拼尽所有去保护他的。
0: 九月认真地答道：
2: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趁天黑，我和杜兄立即去联系船只。
0: 南辰站起来，杜明叔也将手里的孩子抱给姚芳雨，两人转身离开了张家。这一次，陈妙香再也没有提什么反对意见了。日本人太可怕了，什么礼服国家，骗人的。他立即起身收拾东西，连夜做了个背兜，以便第二天可以把小小的童月放在里面，挂在胸前。第二天上午，蓝晨又来了，告知船已找到，至于到芜湖后租车，那就要临时去找了。姚芳雨决定第二天拂晓时分出发。陈妙香有点不放心九月，这刚坐了几天月子，身子能吃得消吗？九月笑着安慰婆婆说：
1: 没关系的，妈，我在妇女月刊杂志上看到，洋人都不行坐月子的，生了孩子休息几个小时以后就下床洗衣洗澡了，我没有这么娇贵。
3: 那
0: 陈妙香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天井里的那口古井，九月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说：
1: 没关系的，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带着也不安全，把家里的细软带好就够了，这出去了花钱的地方就多了。
0: 陈妙香连连点头：
3: 我都收拾好了，明天一大早出发的时候，个人身上再装上一点钱，以防万一。
0: 说着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3: 九月呀，难为你了，你看这么个情况下，夜里不在你身边，我们娘俩带着三个孩子在这天天跟死神打交道，他一个人在重庆高枕无忧的，真委屈你了，孩子。
1: 妈，不是这样的，夜里一定急死了，他手无缚鸡之力，哪里能够像小李他大一样只身一人杀回南京啊，我们要赶紧着先去朝鲜，再寻机到重庆和他会合，一家人团聚。妈，您放心，我是一点儿都不会怪他的。
3: 那就好，那就好。今天我们要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0: 说完，陈妙香便离开九月的卧室。九月看着他佝偻着背，脚步沉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来危难时刻儿子不在身边，他到底还是有点失望的。再加上要离开张家老宅，他既不舍得又不放心，导致现在憔悴了许多。第二天凌晨时分，蓝晨开车过来了。陈妙香收拾的东西并不多，个人两套衣服，然后就是揣在身上的地契和小黄鱼，以及一些干粮和冷开水。虽然已是十月上旬，但空气还是异常湿热。走了几步，陈妙香就觉得喘不过气来，胸口憋得难受。他回头看看这座气派的 U 型老宅，深深地吸口气，心想怕是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了。在姚芳雨即将合上院门时，九月突然说：
1: 等等。
0: 然后九月跨进天井，跑到那口古井边，将井盖完全掀开到一边。陈妙香先是诧异地看着他，随即便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点点头， 还是九月想的细致。越是敞开的东西，越不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心。下关江边，一艘长十来米、宽六七米的柴油江轮停靠在岸边，在雾霭中忽隐忽现。船已经被蓝尘简单地收拾过了，还算整洁，里面有渔民们烧饭的器具和一般的调料品。蓝尘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两个猪后肘子和一袋大米，还有一坛子清水。先上船的姚芳雨点点头，对船上的物品比较满意。他跳下船，抱着两个孩子登上了船，然后又把陈妙香和九月扶了上去，便和蓝尘挥手告别了。江轮慢慢地离开码头，向江中心驶去。九月带着童月躲在船舱里休息，陈妙香坐在窗边看着下关码头越来越远，他不时地抬起衣袖擦拭着眼睛，那里早已泪水满眶。两个孩子不知愁滋味，围绕在姚芳雨身边，好奇地问这问那。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八年，而且是颠沛流离的八年。除了这艘柴油船发出突突的积水声，江面静寂极了。片片雾气浅浅地笼罩在船身，清澈的江水卷起的层层小浪叠压在一起，不时溅出细碎的白珠，在浪花上跳跃着。多么美好的画面呢！如果没有战争，这又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黎明。姚芳雨正想着，就听见船板上扑哧几声，回头一看，竟是几条鱼被船头激起的水花冲上来了，个头还真是不小。两个孩子嘻嘻哈哈地去捡鱼，在他们的小手上正来正去地抓不稳，急得俩孩子大大的求援。姚芳雨便固定好舵，去帮孩子们把鱼抓住。他又从江里舀上了一盆水，掏出怀中的匕首，手脚利落地把鱼收拾干净，就在船板上生起火来，熬了一大锅鱼汤。九月、老夫人还有两个孩子这段时间都没喝过鱼汤了，这可是滋补身体的好东西，正好让他们饱餐一顿。听到船板上的动静，靠在船板上休息的陈妙香走出船舱，就看到姚芳雨正专注地收拾鱼的情景。在若隐若现的晨光中，他看着姚芳雨的脸，那是一种坚毅、勇敢、令人信赖的脸孔，此时充满了安详。两个孩子蹲在他身旁也倦了，都盯着船板上的鱼鳞发呆。晨光里鱼鳞正发出幽暗的银光，陈妙香有些恍惚，头感到有些晕，赶紧扶住了船舱。定了定神，他走过去对姚芳雨说：“你赶紧开船吧，这烧饭什么的，我来做。虽然多少年没做过饭了，但年轻的时候也吃过苦。”都经历过。
4: 好，现在是越快离开这个江面越好，到了芜湖江段就安全多了。
0: 姚芳雨几步跨到舵边，陈妙香把两个孩子带进船舱里休息，看到九月已经醒得脸色更加白净，他正望着船舱顶部出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童月还在呼呼大睡，见孩子们进来，他招了招手，两个孩子立即就躺到他身边，一会儿便睡着了。江上的水鸟开始飞了，东边露出了曙光。姚芳雨

0: 也吁了口气，紧赶慢赶，总算快到芜湖江端了，心也踏实了许多。但很快他就觉得不对劲了，他看到有许多船只从芜湖江端雇了辆车去安庆，在安庆又休息了两天，再坐车到桐城。此时九月他们已经气定神闲了许多，和数天前相比，这些地方虽然到处都在散播着日本人要来的流言，但却是绝对安全的，没有刺耳的警报，没有呼啸的炸弹，没有鲜红的血，没有亲人生离死别的恐惧。流言只是流言，在九月看来，日本人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安徽的，日本一定会倾尽全力攻打南京，没有打下来之前，他们是不会有精力再入侵首都周边城市的。而堂堂一国之都，政府自然是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的。桐城这个地方偏僻，消息很少，即便有也不能让人深信。九月虽然操心着丈夫弟弟还有姚芳雨，却也只能过一天算一天，靠教教孩子念念书背背书打发时间。这大半年里，老老小小的身体都得到了休整，童月咿咿呀呀试图说话了，俩孩子也都长高了许多。这个春节桐城还是挺热闹的，九月婆媳俩也不会烧什么菜，就在街上的饭馆提前订了几个菜，29晚上端了回来，除夕夜在锅里热烫后了吃。转眼到了七月，一天早晨，一辆军用卡车轰隆隆地停在了九月租的房子门口。九月着便装的蓝晨笑嘻嘻地从车上跳下来，九月一阵惊喜，不用说，是姚芳雨让蓝晨来的。这么看来，姚芳雨在重庆应该找到张业丽了，他自己那就更是无恙了。蓝晨比以前精瘦了许多，他告诉九月，这次他是来接他们和友兰两家去五小房里乐呵呵地笑了起来。虎子到底拉着他的手不停地问，
1: 我爹呢？我那个土匪爹呢？
0: 蓝晨脸色凝重起来，他把小李放了下来，蹲下身子和虎子平视。九月见他这样，不觉头一晕，差点没站住。
2: 虎子，你可能不知道，你们走后两个月，南京被日本人占了。我们撤的时候，你爹不肯走，说要留下来打鬼子。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他的消息。
1: 那我爹会有危险吗？
0: 虎子急切地问。
2: 你爹既勇敢又聪明，他一定不会有事的。你好好听娘的话，跟着你娘，等我们把小鬼子赶出去，我们一起回南京找你爹，怎么样？
0: 虎子黯然神伤的样子让九月心疼极了，他蹲下来紧紧地搂住他。
1: 虎子，你爹是个大英雄，他很有本事，他会保护好自己的。你要好好的，他才能一心一意地打小鬼子呀，是不是？
0: 虎子点点头，双手搂住九月的脖子，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蔫蔫地不作声了。九月知道，他没见着爹难过，便不断地抚着他的背安慰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

0: 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高兴了会喝几杯，有人难过了会喝几杯，还有人只是追求微醺的感觉去喝上几杯。这一口一口的酒下肚，脸上泛起了红光，气氛变得热络，快乐被放大，忧愁放在一边，甚至还有几分时尚的感觉。只是这热闹的背后，却是躯体在负重前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喝酒对身体不好是老生常谈，都知道了，少喝一点就行了。酒精的有些危害确实需要积累一定的量才会出现，但是对于胃而言，即使是少量的酒精进入，也足以诱发急性胃黏膜损伤，真切的砍胃一刀。饮酒后几十秒不到，酒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胃里，酒精与胃黏膜亲密接触之后，胃黏膜要履行它消化吸收的职责，把酒精拉入进身体，也就是这个拉入的过程，酒精就开始伤胃了。胃平时就要面对胃酸、胃蛋白酶的考验，所以练就了一副超强防御力的好身板，有一套复杂的黏膜防御机制，酒精可以溶解这层防御，并且持续抑制保护黏液的合成，先打破防御，然后通过酒精吸收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由基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这种先破防再插刀的伤害，直观体现成了胃黏膜的糜烂、出血、溃疡改变。如果马上进行胃镜检查，就能够看到成片的黏膜出现了或黑色或红色的出血变化，有时还能看到深深的溃疡。除了这种直接伤害，酒精还有帮腔作势的两招让胃伤得更深。第一招是抑制胃动力，胃动得更慢，排空时间延长，酒精就能更持久地停留在胃里面，更从容地去伤害胃。第二招是增加胃酸分泌，一般饮酒的浓度都能够促进胃酸分泌，胃酸这个胃黏膜的老敌人更多，胃黏膜就更招架不住了。因此即使是喝一口酒，也有急性糜烂胃炎和胃出血的风险，想要逃却逃不掉。酒精对胃的伤害还有着静悄悄的特点，胃的黏膜层并没有丰富的痛觉感受器，并不会因为表浅的黏膜损伤而马上表现出疼痛不适，尤其是喝酒微醺的情况下。所以即便酒精持续在损伤胃黏膜，我们可能也不自知，只有损伤进一步加重加深，才慢慢有了胃痛等感觉。所以觥筹交错之间，胃已经是血迹斑斑了，不知道反而是有更大的风险。不能报警提醒我们停止饮酒，直到某次喝得特别多，胃出现了严重损伤，大出血不可挽回。生活不易，如果不得不去喝酒的话，能不能想办法保护保护胃呢？如果把目光仅仅放在减少急性胃损伤这里，的确还是有点办法的。酒精对胃黏膜伤害的关键在于局部达到一定的浓度，黏膜要接触到 10% 到 15% 浓度的酒精才能够被伤害到。从观察研究来看，喝20度以下的低度酒，喝得不太快，每小时饮用100毫升以内，局部就很难达到可以伤害胃黏膜的酒精浓度。如果要喝更高度数的酒，那么喝酒之前喝点酸奶、牛奶， 在胃里面形成保护膜，理论上也能减少酒精与黏膜的接触，减少伤害。饮酒时多吃东西，饮酒后多喝水，也有类似的降低浓度、减少伤害的作用。所以缓慢的喝低度酒，别空腹喝酒，都能算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这么做也不是能够完全避免伤害，除了急性的黏膜损伤，酒精对胃的伤害还有醉酒后的撕裂伤。醉酒之后身体会启动保护机制，更容易有呕吐发生。呕吐哇的一声背后需要的是胃的上部阀门喷门快速打开，醉酒反应迟钝，喷门肌肉如果慢了半拍，持续剧烈呕吐的时候，常常会硬生生撕开没有及时打开的喷门，出现黏膜纵性撕裂，也会带来急性的胃出血。因为呕血到急诊就诊的人当中，一成多都是酒后呕吐导致的喷门黏膜撕裂。喝酒让胃遍体鳞伤，而酒精伤害的又远远不只是胃。酒精对胃黏膜的慢性影响可以影响我们消化吸收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叶酸和锌的缺乏是最为多见的。酒精会明显损害食管蠕动，可能发生胃食管反流，长期饮酒还会增加食管炎的发病率。好饮可以导致急性中毒性脑病，醉酒能增加各种意外的发生，比如车祸、溺水。长期饮酒对肝脏的影响是尤为明显的，从脂肪肝到酒精性肝炎，再到肝硬化、肝癌。酒精还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乳腺癌、食管癌、口腔癌、喉癌、结直肠癌等等，都是与喝酒有关的。胰腺炎、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痛风等等，喝酒会让我们的胃血迹斑斑，也让健康千疮百孔。没有什么安全的饮酒，没有安全的饮酒量，能不喝酒还是不要喝酒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打呼噜是种奇特的体验，很多人认为我从不打呼噜，直到有了室友床伴才知道原来自己鼾声如雷。医生说很多呼噜只是晚间的刹那芳华，对健康是没啥影响的，只是让床伴恨得牙痒痒。但是也有一些呼噜背后是轻重不一的睡眠呼吸暂停，让人白天嗜睡，还把人推向了心血管疾病。为了室友，为了床伴，更为了自己的未来，我们来盘一盘打呼噜抢救十件套，按评分排序，越往后的方法越推荐。打呼噜从根本上讲是呼吸气流通过呼吸道受阻产生震动发声，舌头及咽喉部的肌肉越是松弛越是肥胖，就越容易让呼吸受阻发出声音。找到一种方法给舌头减肥，把咽喉部肌肉锻炼得更紧致，理论上就能够减轻打呼噜。最有效的锻炼是某一些吹奏乐器，比如说双簧管、巴松管以及我们的唢呐。还有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的方法，包括唱歌、舌头保健操，例如大声地喊出啊、喔、呃元音，舌尖抵住上前牙，然后向后滑动反复等等。实际上不太可能有人永远不打呼噜，一些临时的情况，比如说疲劳啊、某些药物啊、睡姿的影响，也会让人偶尔打呼噜，可能只需要临时的噪音解决方案。另外还有些呼噜不严重，没有明显的阻住呼吸，那在做慢慢调整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给被呼噜困扰的室友、床伴准备好耳塞来帮助睡眠，不要用耳机、耳罩来替代，它们并不适合睡眠使用。有条件买套大房子，必要时分开睡当然更好了。目前主流的止鼾方式还是比较繁琐的，医生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寻找一种能简单吃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款药物正式被批准用于治疗缓解打鼾。比较有希望的药物研发方向是阻止睡眠时上气道的塌陷，稳定呼吸道不出现狭窄。比如药物地西帕明就在做相关的临床研究，取得了初步结果。如果你所在地区有类似的临床研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参与一下。越是年轻的呼噜人，被认为越受到睡眠体位的影响，仰睡更容易让舌根后坠，让呼吸道变窄而出现呼噜声。如果能保持侧睡姿势的话，年轻人有可能大大缓解打呼噜。身体枕是常常使用的保持侧睡的方式，孕妇可以用来保持侧睡睡姿，打呼噜同样可以考虑。用身体枕不容易始终维持侧睡，所以改善打呼噜效果一般。这方面呢，还有很多的新科技产品，比如睡眠体位训练器，睡觉时绑在胸前，一旦识别到成了仰卧睡眠，就会产生微震动把你震醒，换个姿势再睡一次。对于睡觉打呼噜，减肥可能是求医时最常听到的建议了，尤其是对那些胖起来之后才打呼噜的人来说，减肥能够有立竿见影改善打鼾的作用。堆积在咽喉部位的脂肪越少，越不容易产生呼噜声。同时呢，肥胖还有其他方面的健康危害，所以提倡超重者减肥永不过时。只说对打呼噜的影响，运动减肥可能会有额外的效果。可惜的是，减肥难度较大，对于多数人来说，不太可能快速通过减肥达到不打呼噜的目的。

所以减肥是一个长期动作，根据需要来配合改善打呼噜。另外，比起高难度的减肥，不喝酒就简单多了。饮酒可以直接加重打鼾，还能通过增重间接增加打鼾。如果打鼾已经合并了呼吸暂停，饮酒还能延长呼吸暂停的时间，加重伤害。总之，在打呼噜这件事情上，喝酒就是凶手，早就该戒酒了。退一万步来说，因为某些原因必须要喝酒，最好不要在睡前喝。睡前的饮酒对打呼噜影响是最大的，你应该为了健康而去戒酒，戒酒顺便也能够帮助减轻打呼噜。清洁房间是减少宠物狗打呼噜的首要推荐，它们的呼噜很多都是跟过敏有关的，当然对呼噜人也同样适用。清洁房间是为了减少灰尘、皮屑、尘螨等有可能的过敏物，有的人可能并不会因为他们过敏而出现严重的症状，白天不会有什么感觉，但其实有些轻微的反应导致鼻腔黏膜水肿等变化，这就给打呼噜创造了条件。注意房间除尘，床上用品清洁除螨，可能就可以帮助到部分人减轻打鼾。清洁房间大动作可能无法每天进行，对于那些常有鼻部问题困扰的呼噜人，清洁鼻腔也是替代做法。洗个热水澡，冲洗鼻腔，这些减少刺激物对鼻黏膜的影响，也能减轻水肿带来的打呼噜。继续给大家推荐到适合打呼噜的神器，口腔矫正器，是人类历史对控制打鼾早期努力的延续。这一类器械原理是类似的，都是机械方式借助外力撑开鼻腔，推前下颌，拉拽舌头，闭上嘴巴，尽量让气道稳定通畅。众多器械当中，能让下颌骨前伸的口腔矫正器被推荐程度是最高的。它很像牙套，对部分人有效，效果不逊于手术和气道正压呼吸器，不过使用的舒适度不好，尤其是在早期使用的时候，很容易被口水外流、口干、下颌关节疼痛所困扰，偶尔呢还会出现牙齿松动的情况。如果打呼噜跟上气道狭窄有一定的关系，而这个狭窄是局部的，那么手术处理局部狭窄就是很好的办法了。比如那些明显的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引起的打呼噜，手术切除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可惜多数人的狭窄并不是局部的，手术就难有用武之地了。最近呢，也流行有一种复杂的悬雍垂颚咽成形术，试图用手术干预其他人的打呼噜，但是从目前的使用情况看，效果维系时间比较短。最后出场的才是真五星推荐当前最好用的缓解严重的打鼾方法。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的去治疗打呼噜，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睡眠的安静环境，而是部分打鼾背后藏着的睡眠呼吸暂停。不解决这种呼吸停止的情况，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真的会睡死过去。气道正压通气是通过无创呼吸机保持气道内压力，撑住上气道，不让气道发生塌陷狭窄，也就维持住了呼吸顺畅。气道正压通气不是那种用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插管呼吸机，但是同样是在挽救生命。如果你的打鼾已经会导致白天失睡，或者被人听到存在明显延长的睡眠呼吸暂停情况，那么就不要自己解决了，需要就医检查评估，可能需要气道正压通气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洪水那么大，你怎能不要命地往前冲呢？
1: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2: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3: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4: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1: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5: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6: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8: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9: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这次的导游小江，欢迎大家来到七彩云南。现在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野生菌的时节，大家可能会想尝一尝我们云南的山珍美味。
10: 哇，我们早就听说云南野生菌鲜美可口，真想尝个鲜，顺便带点野生菌回去。
9: 野生菌虽好，但同样也潜藏着中毒的风险。我们外地游客来到云南呢，如果要尝尝野生菌的鲜或者购买野生菌回去，一定要仔细听我说说注意事项。
10: 那你跟我们说说呗。
9: 一是呢，如果要食用野生菌，最好到专门烹饪野生菌的正规餐馆。

千万不要去自行采摘主食，由于辨识不清，加工制作不当，容易导致中毒。二是呢，购买新鲜野生菌时，请到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购买。新鲜野生菌保鲜条件要求高，极易腐烂，达不到冷藏运输条件的，建议不要购买。三是购买野生菌干品时呢，请到大型商超购买标签标识齐全的预包装野生菌干品。四是家庭加工主食野生菌时呢，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最后呢，祝大家尽享彩云之南的美景美食，但千万别忘了，野菌虽飘香，也得谨慎吃，谨慎买。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聂耳，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伟人赞扬他，人民怀念他，国际友人敬仰他。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仅生活了23年，但他的精神流传至今而不灭。他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永远激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今天节目一开始要为大家播出的是摘自《光明日报》的文章，《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中华民族永远前进，前进，前进进。

90年前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被房东从出租屋赶了出来，因为他没白没黑地搞音乐，经常被邻居投诉。于是他借住到了上海电通公司制片主任司徒慧敏家中。这个年轻人名叫聂耳，在这里他更加无所顾忌，经常边挥手打拍子边唱词。第一句唱出来的总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间长了，连司徒慧敏的母亲都听懂了，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呐。此后他就叫聂耳为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今天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最神圣的旋律。1935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田汉和聂耳两位伟大的艺术家以笔为刀，以曲为号，完成了这首永恒的经典。这天负责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作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田汉，一边吸着烟一边思考着，突然伟词壮句涌上心头，近旁却无片纸，他顺手拆开了一个香烟盒，就在锡包衬纸的背面奋笔疾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写完歌词不久后，田汉在这年元宵节后第二天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身陷囹圄。接续创作电影剧本的夏衍来找上海电通公司的编导孙诗义，正好遇到聂耳。聂耳开口就问，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了一个主题歌。他拿到剧本，立马翻到了最后的一页，找到了那首歌词。聂耳念了两遍，强烈要求作曲交给我，我干。没等夏衍开口，聂耳就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又重复了一遍，我干，交给我。接着聂耳还加了一句，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聂耳是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聂耳为歌词抒发的救亡情志而激动，创作灵感犹如潮水汹涌，初稿几乎是一气呵成，两页功夫就写好了。为了尽善尽美，他在上海霞飞路1258号三楼的小亭子间，一遍又一遍地以各种曲调演唱。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弹乐器，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日以继夜，结果遭到了房东老太太的驱逐。为了让音乐旋律更为流畅，聂耳找孙诗义商议，将歌词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后续的修改中，聂耳又将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中国民族改为中华民族，使田汉笔下偏指海外华侨的中华民族与专指中国境内的中国民族合二为一。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华民族侠而一体，海内外命运同担，一字之改，意义升华。清晨，聂耳乘坐电车前往电通公司，车上巧遇电通美工师张云桥。聂耳向他哼唱了谱曲完成的主题歌，张云桥立即把他带到影片导演许信之家。那天，许信之在通宵拍片后刚入梦乡，被聂耳重重的抠门声惊起。听了聂耳的试唱，许信之为面前这位年轻人的音乐才华所折服，他提出了自谦为门外汉的批评，觉得起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低沉了一些，
而杰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一番思索后，聂耳当场修改，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复唱一遍，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聂耳将原歌词结尾改为三个前进的重叠短语，进一步凸显冒着敌人炮火冲锋的勇毅，把最后一个前进简缩为一个进字，顿显节奏铿锵，煞尾有力，更增一往无前与敌血战到底的气势。经上海百大公司录制唱片、风云儿女供应以及歌谱公布、电台播放等，《义勇军进行曲》迅速成为广泛流传的抗战歌曲，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音。1935年129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等在集会上、游行中都演唱了此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鼓舞士气的战歌。1938年在台儿庄大捷中，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爱泼斯坦目睹了中国官兵端起步枪、挥舞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炮火冲锋的壮烈情景。他在《人民之战》一书中如此写道：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在缅甸，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军歌，士兵们在训练和作战中高唱此曲以凝聚士气。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时，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

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还突破国界，二战期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法老如犹在，惊醒问谁歌。在埃及金字塔下，教育家陶行知听到欢迎他的留学生唱起这首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美国街头，建筑学家梁思成听到小男孩吹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口哨，许多同盟国的广播电台频频播放该曲。马来西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甚至将其改编为游击队战歌。在赴美求学的中国青年刘良模那里，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到了这首歌，并于1941年录制了《起来》等中国歌曲的唱片。宋庆龄在唱片封套上题词：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响起。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写入宪法。在中华大地上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像催征的战鼓，似冲锋的号角，必将继续激励亿万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起来，奋勇前进。

聂耳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对人民怀有深情，他为民而喊，为民而呼，为民而唱。聂耳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与友人赴虎爪海滨游泳时，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聂耳年轻的生命。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天才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不幸逝世时年仅23岁。聂耳在日本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田汉先生闻讯痛心疾首，为失去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伟大人民音乐家、最亲密的战友聂耳而十分悲痛，泪随笔下写出《悼聂耳》。聂耳逝世后，上海、北京、日本等地音乐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35年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京城大戏院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作家刘琼介绍说，8点半，京城大戏院人们已经拥挤得水泄不通，人虽多，但是却很肃穆。有幸挤进会场的人们，肃穆地站立在楼上楼下的每个角落，静静地倾听着演说。台上做死者生平及创作介绍演说的音乐家吕季先生早已泪涕交加，门外的群众还在往里面挤，里面已是歌声四起。小明星陈娟娟的童声对耳朵叔叔真情的表述，孩子稚嫩的童真原本就是聂耳生前的最爱。胡萍、王明霄百感交集的女声二重唱《飞花歌》深深地感动着人们，人们合唱悼念死者的挽歌，却都是聂耳生前所写的大众的歌。吕季先生为悼念聂耳写了挽歌，献给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聂耳先生。在民族解放的进军中，千万人高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你遗留给我们一把多么锐利的斗争武器，你生活在大众队伍里，为大众争取解放而呐喊，你把你的生命献给大众，献给民族。我们的先驱者呀，踏着你给我们开辟的大路向前进，向前进。这首挽歌不仅表达了音乐工作者对聂耳的悼念，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痛失骄子的悲痛心声。陶行知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聂耳的不幸逝世在中国音乐界相当于中国失去了东三省，而东三省可以收复，但聂耳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人们化悲痛为力量，纷纷成立歌咏会，提出凡是会唱歌的人都应该把《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传播到他们周围的群众中去，这是歌唱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负的责任。在全国众多的歌咏会中，演唱的第一支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上海是抗日救亡歌咏的发源地，上海刘良模交唱的歌咏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了上千人。有一次，他们正在西门公共体育，说完，指挥棒一挥，全场5000多人齐唱《起来，不愿》，高昂的歌声震撼天地，警察被威慑地肃立在原地。当天在场的中外记者都报道了这个歌咏大会的情况，其中《立报》写道，全场的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我们已经看到了火山口上的火焰。1935年12月，北平学联发起了震惊中外的129运动，清华、燕京、东北大学的大学生们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步标，
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冲破警察、宪兵的封锁线，向怒潮冲到新华门示威请愿。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义勇军进行曲》成为129运动的主旋律。1936年6月，张学良在陕西省长安县王曲镇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在军营中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张学良激动地说，这支歌是写给我们东北人的，我们要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收复失地，重整山河。在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中，《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更是响彻云霄，鼓舞着抗日军民救国热情和革命斗志。1936年10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鲁迅先生逝世出殡的时候，有几万人送葬，行进中整个队伍都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威武雄壮的歌声吓得站在日本同文书院外面的日本兵都躲进了大门里面去。在抗日战争时期，祖国大地上有成千上万个歌咏团在合

唱《义勇军进行曲》，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规模最大的演唱活动当属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武汉宣传周万人大会共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和郭沫若、杨汉生、洪深等共产党人。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借国共合作恢复政治部扩大宣传的机会，在国民党统治区首次公开大规模宣传抗战救国。1938年4月8日，十多万民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汉口北郊跑马场参加歌咏大会，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不会亡等歌声震撼着武汉三镇，响彻长空，连奔腾的长江的涛声也被淹没得没有声响。国民党被吓破了胆，他们出尔反尔，借口有奸人捣乱，出动了大批军、警、县、特，妄图驱散群众。这时候天空乌云翻滚，随之大雨滂沱，但万众群情激愤，雨声、歌声、口号声如雷贯耳，全然对国民党的警报声不闻不问。武汉歌咏大会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日救国中规模宏大的歌咏活动，已经永远地载入史册。1937年初，聂耳的好友任光在法国组织巴黎华侨歌唱团，举办为祖国难民募捐演出的主旋律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有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他指挥华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震撼了与会的观众。同年8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成立了南洋各部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和亚洲华侨抗敌后援会等组织，抗日救亡的歌声从东南亚到南洋各岛，从朝鲜半岛到大洋彼岸，到处都激荡着《义勇军进行曲》高昂雄壮的歌声。1940年，美国有一位深得人民爱戴的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但唱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后来，华侨青年合唱团与保罗·罗伯逊合作，录制了一套中国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唱片，片名就叫《起来》。1946年，联合国也曾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音乐，在联合国大厦奏响。1948年，美国国务院提议在盟国胜利之日演奏各国音乐，以示庆贺。《义勇军进行曲》就被选为代表中国的音乐演奏。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聂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在聂耳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始终坚持对革命真理的追求和革命音乐的探索，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革命新兴音乐作品，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战救国的热情，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聂耳为大众而作的精神
开创了革命群众歌曲创作的一代新风，成为人民的知音。正因为如此，聂耳的创作才在中国革命音乐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并且永远鼓舞着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提质、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1: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2: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1: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2: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四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1: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2: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盛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 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1: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2: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会。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房东的猫，初闻其名就好像胸口有一只猫，电子般的爪子揉圆了绒线，填补进尚有残痕的心脏，自此满满荡荡，洗尽铅华，免疫尘世，只一把吉他，一堆简易的音乐设备，直挺挺地坐在校园大道上，任由人来人往，四季更迭，舒缓的旋律婉转悠扬，配上自编的歌词，暂停了时光。这一首歌，美好

仰头月色潇洒以对，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跌跌撞撞中更了解自己，也更爱惜自己，告别过去，勇敢尝试，不留遗憾，带着纯净快乐的心情去体验更多美好的事物。希望我们都能带着纯净快乐的心情体验更多美好的事物，充实每一天的故事。

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说过一句话，在一起不容易，缺点可以改，性格可以磨合，但是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是追梦人，夕阳西下，霓虹闪烁的灯光下，怀揣梦想的我们，偶尔也会渴望着某些温暖。夏小虎，人生。

生活注定不会是平坦大道，或许我们会逐渐改变自己曾经的样子，但却从不曾改变那一个想要成为的自己。愿这一首歌给你带来勇气和坚持的动力。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求眠，可他依旧

0: 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1: 新来的扶贫干部，
0: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啊。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2: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0: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
3: 怎么认得呢？咦，是要严格保护这个油麦加工出售油斗呢，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讲啊，是要严格执行肥水周票、抄手、煮炭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洋备炒。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家种豆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使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老板呐，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煎饭，我们就放心了。
4: 爸爸，那是什么道？
5: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4: 那这条呢？
5: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4: 那怎么办呀？
5: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4: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5: 那是。
6: 应急常识365。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需要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相似的灵魂，不过是一个人因为爱一个人而做出的改变和努力。因为爱你，所以愿意读你读过的书，去你去过的地方，感受你眼中的那方天地。因为爱你，才会不由自主地反复琢磨着你对我说的每字每句，好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理解你。陈绮贞。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真的没有关系的，每个人都会爱错人，会掉莫名其妙的眼泪，走在路上突然崩溃，会难过的说不出话来，觉得人际交往真的很烦，但生活还是会继续，也不妨碍我们追逐晚霞吹一吹风，耳机里还可以继续放喜欢的音乐，美好的景色依然在那里等你去看，去穿漂亮帅气的衣服，和朋友约会闲聊，万玲玲，新鲜。

温柔女生娓娓道来那些我们都在向往的，如今已经到来的，以及未来的羁绊。时过境迁，曾经觉得离我们很遥远的年纪，一个一个到来。我们住到了新鲜的城市，认识新鲜的朋友，拥有新鲜的经历。等再见，希望我们都能成为自己心中更好的自己。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再给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75集。中午时分，方兰终于出现了，他却只顾低头走路，看都不看惹儿这边一眼。惹儿很想过去问他那歌词是什么意思，但见四处走动的侍卫，他便不敢贸然前去与方兰搭话。正在他焦急难耐之时，突然几只蜜蜂飞来，惹儿吓得转头就朝院子里跑，蜜蜂却紧追着他，在他脸上连蛰几口。惹儿痛得大叫，抱头坐在地上嚎哭。闻声出来的喜鹊与其他人见此也慌了神，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追赶着蜜蜂。侍卫见月宫乱成一团，连忙赶过去帮着追打蜜蜂，结果好几人都被蛰伤。惹儿捂着脸在心里痛骂着方南，却不敢说出招风的原因。惠游进入越国的影子卫队，完全是王后一手安排的，故而每次执行使命都怀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而如今在秦国却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冷血杀手。对于他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尽量取得头目的信任，早些去王宫当差，好借机将惹儿救出来。至于杀谁，他从不多问，反正他不杀，别人也会杀。他发觉最近杀的人大多都是二公子身边的得力之人，他大致明白了，大公子与二公子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较量。午夜过后，惠游与三个同伴又执行了一项特殊使命，他们在黎明前完成了任务，带着滴血的剑回到那个小院。沈都尉问
3: 怎样，
7: 惠游点点头，沈都尉拍拍他的肩道，
3: 好样的，你已经通过了最后一次考验，可以去王宫听差了。
7: 惠游听得一阵狂喜。一日， 宰府在满福楼遇上了范蠡，他连忙将范蠡请入雅间，俩人坐定之后，宰府问：先生关注到前几日的星象了吗？范蠡点点头说：
3: 在下看到了，确实有些怪异，既不像前几年的扫把星那样拖着长长的尾巴，可大致形状又很像是扫把星。
7: 宰府忙问：这会是什么征兆呢？范蠡故意迈着关子捻须不语，宰府一再催促后，他才沉吟着说：
3: 阴气太重。
7: 宰府一听正中下怀，大喜问：先生是否愿意去王宫给王上说说天象？范蠡故作为难的道：
3: 可在下只会说天象，不懂迎合王上啊。这
7: 本官只要你如实说天象，不必刻意去迎合王上。范蠡装出一副怕事的样子道：
3: 若惹王上龙颜不悦，大人可担当得住？
7: 宰府连忙答应，范蠡这才点头同意。最近一段日子，王后颇为烦恼，那楚国妖女的事还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来，又接连传来二公子越发得到父王欣赏的消息。二公子的门客大多足智多谋，他们连连为二公子献出高招，让二公子接连做了几件

0: 令父王满意的事。相比之下，大公子这边便沉寂多了。王后虽然为儿子出手，给了二公子几棒，却仍然没有扭转局面。如此下去，王位能否落在大公子头上，实在还在两可之间。王后正在香炉旁思虑着，葛豹进来禀报：
1: 启禀王后，宰府要臣传话给娘娘，她已安排妥当，估计这回有理由说服王上了。
0: 王后欣慰地点点头，然后挥了挥手让葛豹退下。她继续呆呆地坐在那里，心中却翻腾不已。让西夫人出面拢住王上之心的计划已告败，王后更加认为那个楚国妖女必须除掉，否则秦国江山必定断送在她的手中。秦王斜靠在虎皮王座上，扫视众臣一眼道：
2: 众爱卿，有事早奏，无事散朝。
0: 宰府趋前一步：主上，前几日出现的怪异星象，民间可是众说纷纭呐。秦王抬了抬眼皮说：
2: 哼，是否又是怨声载道，有人还妖言惑众？
0: 那倒不至于，只是有些人心惶惶。秦王直直地看着宰府道：
2: 出了什么妖言呢？
0: 宰府低下头没有回答，沉默片刻，他抬起头说：主上，不将民心及早稳定，会出大事啊。
2: 如何稳定民心？
0: 不如找个星象士来解说一下，再依他的说法去寻找法子。秦王干笑几声道：
2: 你愿找就找吧，那些鬼话也只能用来糊弄民众。
0: 朝堂里即刻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一日之中，月宫来了好几波御医，惹儿的脸红肿的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连哭带骂：
3: 坏东西，如此害我，看我以后见了不掐死你。
0: 喜鹊以为他在骂蜜蜂，连忙说：
4: 姐姐千万别再招惹他了，再被捉了那还了得。
0: 宫中总管见惹儿的脸红肿的厉害，担心秦王怪罪，一再叮嘱御医要细心多用药，可别让王上怪罪下来。一整日，总管派了一大群人去剿蜂，追的那些蜜蜂四处乱飞。范蠡随宰府来到秦王殿，他边走边看，果见秦王浓眉圆眼，虎背熊腰，煞是一副帝王威武之相。秦王也正目光犀利地看着他，范蠡气定神闲地站在丹溪上扫视了一下大殿。只见大殿里站着几位大臣，国舅也在其中，却是彼此心照不宣地佯作互不认识。宰府躬身上前说：
5: 主上，星象士来了，且让他为主上说说那怪异的星象。
0: 秦王看着范蠡没有说话，范蠡轻轻咳嗽了一声，仍是泰然站在那里。秦王又瞥了他一眼道：
2: 那就说说吧。
0: 范蠡这才上前一一说道：
2: 小民参见王上。
0: 秦王王威赫赫地道：
2: 礼就免了，

0: 验收与天体运行的规律是岁在金壤，岁在水癸，岁在木鸡，岁在火旱。
1: 秦王本想再讥讽星象师几句，待听到此处即可肃穆起来，他挥手打断范蠡道：
0: 把刚才你说的话重复一遍。
1: 范蠡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举例解释：
0: 比如金石岁在木，故此大饥呀。
1: 秦王指着一位大臣说：
0: 记下，这句话有点用。
1: 说完他便目不转睛地看着范蠡。
0: 这就说明事物既有规律必有联系，比如大足只属土，五脏六腑中的肺也属土，设若肺出了毛病，他的大足指上即有征兆。
1: 一位大臣为讨好王上，即举起自己的小拇指问：
2: 先生，你看我的小拇指弯曲短小，是哪里有毛病啊？
1: 范蠡认真地看了看他的小拇指，又看了看他的脸色说：
0: 大人肾虚，要壮阳，否则无法消受艳福。
1: 大臣们听了皆掩嘴而笑，就连一身王威的秦王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0: 哈哈哈哈哈，御史大夫怎么连自己那点私底都给人亮出来呀？寡人以为你不好色，原来是小拇指做的怪呀。
1: 御史大夫本想为难范蠡讨好秦王，哪知却落得这么一个尴尬下场。他站在那里气也不是，恼也不能。宰辅与国舅对望一眼，俩人笑而不语，其他人更是哈哈大笑起来。秦王转对范蠡道：
0: 有意思，继续说。
1: 范蠡更加自信地道：
0: 言归正传，所谓星象，民间有种说法，即地上一个人，天上有颗星。这就说明星象能昭示地上的一些现象，只是很难看懂而已。那你能看懂前几日出现的怪异天象吗？
1: 范蠡沉吟少顷说：
0: 小民以为那是王公阴气大重。
1: 秦王一听即可怒目圆瞪：
3: 大胆，你竟敢影射寡人王公，想找死吗？
1: 大殿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大臣们看着秦王的脸色，个个不敢吭声。少顷，宰辅屈前一步说：主上息怒，先让他说完，他既能看懂天象，说不定会有应对良策。秦王瞪着范蠡说：
3: 你若胡说，寡人必杀你祭天。
1: 范蠡踱了几步说道：
0: 百姓懂得敬畏天神，就会用道德操守来约束自己，由此即可多得益少受损。君主若懂得敬畏天神，就能顺天意而得民心，从而让国家兴旺发达。昔商汤与周武王都是懂得顺天意，才利用四时之机而分别征服了夏朝与商朝。齐桓公与王上先祖秦穆公，就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居于六国之首而成霸业。
1: 秦王见范蠡夸赞先祖，且将先祖与武王齐桓公相提并论，不由得喜上眉梢。他反怒而笑说：
0: 有道理，接着说。
1: 范蠡扫视了一遍众臣说：
0: 不知诸位大人对前几日的星象是否还有记忆？它其实并不是很圆，旁侧那些变幻着的气运 总是相拥相随。

0: 大殿内，秦王与大臣们个个屏息凝视着范蠡，范蠡盯视着他们。
1: 那些气运有亮有暗。
0: 众人点头附和。范蠡见火候已到，一下直指正题说，
1: 小民以为那些暗色气运就是王宫中阴气的招式。
0: 秦王这回不发怒了，他连忙问，
1: 亮的呢？
0: 轮到范蠡卖关子了，他幽深莫测地说，
1: 这就真不好说了。那些亮色气运本该是一股外来力量，他们在寻求星体的庇护。这股外来力量属何物？小民真是琢磨不透啊。这或许只有等到日后才能验证了。
0: 正在整个大殿陷入神秘迷茫之际，一近臣跑来奏报，
2: 启禀王上，秦国智襄子族人智开及其从属逃亡到了秦国境内。
0: 范蠡即刻说，
1: 来了来了，此正为方才所说的那股外来之力呀。由此说来，那星体招式的正是大秦，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呀。
0: 秦王并未因此而欢呼，他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一时间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大臣们完全被范蠡所慑服，在他们眼里，范蠡几乎已成了神人。范蠡趁机建议秦王即刻收留智氏流亡家族，并将宫中伤残宫女放出宫外，以此释放阴气。除此之外，还建议秦王斋戒三日，以示对天神的诚心。宰辅屈前一步对秦王说，
3: 臣以为相氏的话可信。
0: 秦王似乎还没从范蠡那句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的话中回过神来，良久他点头说，
1: 宋先生出宫吧，寡人累了。
0: 说完他又补充道，
1: 妥善安置智氏。
0: 范蠡见此情形，心里已然清楚他的计划已经顺利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沈都尉将惠游送到牡丹宫，葛豹已在那里等候。沈都尉对他说，
1: 哑巴，今后你就直接听命于葛大人，懂吗？
0: 惠游点头，他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他想熟悉一下王宫的地形。葛豹没看懂他的手势，皱了皱眉说，
2: 哑巴，你虽剑术高明又能守住秘密，但本官看不懂你的手势。
0: 惠游拉着他指着外面的路，然后指指自己的脑袋。葛豹猜测着，
2: 你是不是想熟悉一下王宫的路？
0: 惠游高兴地点头。葛豹笑了道，
2: 哼，去吧，不要乱跑，碰到护卫盘问千万不能动手，告诉他们你是王后殿下的侍臣就是了，最主要的是不能让人看出你会武功。
0: 惠游一一点头后朝宫中一条小路走去。清晨，喜鹊披着一头雾水从外面进来，他兴奋地喊着，
4: 姐姐，喜鹊给你采来了露水。
0: 满脸红肿的惹儿从里间走了出来，他轻轻摸着自己的脸说，
5: 疼是不疼了，可是脸上的红肿什么时候才能消啊？
0: 喜鹊说，
4: 御医不是说了不疼就好，红肿还要几天才能消呢，来抹点露水肯定好得快些。
0: 正在此时，王上侍臣给惹儿送来一篮仙桃，他见惹儿脸上红肿的那样厉害，忙问原因。惹儿只说是被野风所蛰，并抱怨门前杂树太多，或许就是那些藏在树上的蜜蜂将他蛰成这样。侍臣忙说，
2: 这还了得，我这就去找总管派人清除这些杂树。
0: 侍臣走后，喜鹊问，
4: 会不会是那些蜂蜜招来的野蜂？
0: 惹儿连忙说，
5: 快别乱说，要是王上追究起来还不拿你试问。
0: 喜鹊吓得连吐舌头， 他追着惹儿说，
4: 姐姐你不会。
0: 惹儿瞥了他一眼，
5: 姐姐怎么会害你呢？记住，不管谁问，绝对不要说出风蜜吐脸的事。
0: 喜鹊连连点头。惠游提着一个点心盒在王宫中四处走动，他用心记着各处的出入路口。忽然他看到对面月宫中的人进进出出，便站在那里仔细观察着。他悉心推测，此处或许就是惹儿居住的地方，可为什么那么多人进出呢？还有几个御医模样的人，莫非惹儿生病了？他越想越是不安，他必须尽早将惹儿救出来。正在会游出神地看着月宫的时候，猛然听见一声，
6: 什么人在此探头探脑的？
0: 会游转身见几个侍卫朝他走来，他立即掀开盒盖给他们看，并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他是奉王后之命去给西夫人送点心的。侍卫们没谁能看懂他的手势，见他是个哑巴，其中一个侍卫有些不解地说，
2: 一个哑巴怎么能到王宫来听差啊？
0: 其他几人没有谁能为他解释清楚，他们便驱赶惠游快些离去。惠游提着盒子继续走动着。散朝之后，秦王仍然坐在大殿里想着范蠡的话，胜出诸侯是每个君王的梦想。秦国地处西陲，对中原向往已久，若真如星象士所说，秦国霸业就指日可待了。至于收留志士、清除王宫伤残宫女以及斋戒，那都不过是小事而已。秦王正在冥想中，侍臣前来禀报，
7: 主上不好了，月女被野蜂盯伤了，头一脸已经红肿得看不清面目。
0: 正想着争霸大业的秦王尚未回过神来，他看了侍臣一眼，
1: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0: 侍臣更加惊慌道，
7: 臣是说月女被野蜂咬伤了脸与头。
0: 秦王这才回过神来，他盯着侍臣问，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哪来的野蜂？
7: 微臣也不知，据说他昨天就是在月宫中被野蜂蛰伤的。
0: 秦王警觉的道，
1: 当时有外人在吗？
7: 臣问了，没有外人，只有他与婢女在宫中，后来是侍卫过去帮着赶走的野蜂。
1: 还有谁被盯伤？
7: 帮着打蜂的两位侍卫也被蛰了，但没月女那么重。
0: 秦王站了起来，他紧锁双眉地踱了几步，忽然想起西夫人说过，草药铺的范郎中医术高明，连忙对侍臣说，
1: 快去请草药铺的范郎中为月女治伤，快速将月女治好。
0: 侍臣答应着退下，秦王烦躁地走下龙墩，自言自语道，
1: 阴气太重，好像真的有些重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陪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从一棵树到万亩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篇，西煤产业赋能华宁乡村振兴，豫西气象精准预报守护汛期平安。7月17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议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六届市委巡查工作成效，分析差距不足，安排下步工作，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市委书记杨正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出席。杨正坤指出，六届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巡视工作方针，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全市巡查工作的力度、广度、深度和效果不断提升，为提高全省巡视巡查辨识度做出了豫西贡献。但也要清醒看到，在压实主体责任、补齐整改短板、以巡促改促治等方面的不足，认真研究加以解决。杨正坤强调，要坚守政治巡查定位，把牢政治方向，校准政机关偏差，划清纪律红线，扛牢主体责任，以有力监督服务保障发展大局。要聚焦重点发力，扎实做好对村巡查工作，围绕四加十加二集中整治任务，严查营滩遗腐，紧扣豫西实物发展规划和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聚焦两区两城发展定位，把准监督重点，精准研判问题，不断增强巡查监督质效，持续加强巡查队伍建设，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查铁军，不断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杨正坤要求，要坚持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扛牢压实责任，坚决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聚力攻坚克难，紧盯不放，持续发力，巩固拓展成效，逐一过筛子，认真回头看，注重统筹结合，把巡视巡查整改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创新、全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起来，在真改实改中交出经得起检验的合格答卷。彭胜文、谭伟、王华、杨永峰出席。
2: 7月17号，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请听报道。
3: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15-5时期是豫西市与全省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聚焦短板弱项，紧盯重点领域，狠抓落地落实，扎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让依法行政更规范，营商环境更优化，民生保障更扎实，基层治理更高效，风险防控更稳固。会议强调，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实务规划实施，精准疏解企业难题，升级便捷高效政务服务，攻坚解决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要完善制度体系，夯实依法决策根基，做到精准科学立法，严守依法决策程序，主动接受全方位监督，推动政府工作全部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要狠抓执法规范化，提升行政执法质效， 深化两违四乱集中纠治，攻坚重点领域执法缺位失衡问题，不断健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要强化社会治理，构建良法善治格局，深化府院府检联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强化民生领域法治保障，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要防控法治风险，重点抓好政府债务、安全生产、耕地保护、应急处置等领域风险管控，切实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田瑞文主持，吴余琛出席。
2: 7月16号是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1次会议暨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召开，请听报道。
4: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有关文件、研究贯彻工作。会议研究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整改工作情况，听取和讨论关于全市畜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十六届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工作的报告。杨光旭、鲁春红、陈川宁、王军、张伟。

0: 你等参加。
1: 玉溪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场推进会7月16号在澄江召开，请听报道。
2: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蒲光照出席会并讲话，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澄江鼎新社区凤山公园，深入学习互嵌式社区治理、文旅融合、助团结等特色工作经验。会议要求要聚焦旅游、体育、青少年、节日、互嵌式社区五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六项行动，培育群众性体育交融品牌。要持续深化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有形有感有效深化各民族交融，筑牢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创建根基。
1: 华宁新梅成功扎根后，如何将这项种植红利迅速变成村民们手中真金白银的新产业？如何把曾经的山坡地变成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聚宝盆？华宁县通过积极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走上致富路，从最初引种试水一棵树发展成为全县连片超过万亩的种植新格局。请听报道。
3: 正在进行果树管理的是华宁县的西梅种植户顾志强。早些年他主要以跑货运为生，跟农业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当他了解到华宁的西梅种植成效后，立马就有了大胆一试的想法。
4: 我是你三月份种的，种了八十多亩，没几日到领地，我又增加了100多亩。我们请来师傅就开始种了这八十亩瓜果了。早早的这一棵上去了，找我们几生产了顶好了，价格在60块一公斤。我已经找好400多亩那一块地，今年计划在领地还是这样种嘛。包括这个政府也是相当支持我们，差不多以来我们恰恰该咋整该咋整，那个还在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来了。
3: 为了能让更多的种植户缩短摸索期，从门外汉迅速成长为土专家，华宁县科协联动相关部门，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西梅。截至2025年底，华宁县已经形成了以董家山、青顶山为核心的集中种植区，建成郭家营、杨槽、沙马坪三个千亩基地，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为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收购全链条服务。截至2025年末，带动从业人数7680人，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保底收购稳定增收。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马丕海。
5: 把西梅呢作为继柑橘之后第二大特色支柱产业重点培育，目前全县西梅种植面积破10000亩，形成以林州街道为核心的规模化种植布局，搭建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成立产业协会，规范种植标准，推动产业从零星种植迈向集群化发展，带动700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增收。
1: 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玉溪市气象局监测显示，今年我市各地于5月下旬进入雨季，截至7月14号，全市累计降水380.2毫米，出现4次暴雨天气，单点性暴雨196站次。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6: 预计，今年主汛期玉溪降水时空极不均匀，单点性极端强降雨比较突出，并且降雨时段集中，因此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压力不小。
2: 为高效应对汛期天气挑战，玉溪气象部门依托1262预警校应机制，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精细化预报发到每一个乡镇，点对点校应校醒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气象观测质量管理相关规范，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7: 全市气象部门紧盯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高影响天气，加密监测频次，加强滚动预报， 做精精准预报，提升发布时效，切实提升预报预警的时效性、精准度和覆盖面。日新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发布1262精细化专题预报服务材料217，校应各级党政领导及相关负责人561人次，通过应急广播播发预警信息60多条。
2: 同时，玉溪气象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天气状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理，常态化开展天气过程复盘总结和专业技术下沉指导，全面提升基层气象人员实战处置和应急服务能力。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7: 我们优化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加强与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建立常态化联合会商、信息互通共享、灾害联合预警、应急处置联动工作机制，为全市防汛调度、灾害防范提供气象支撑。
2: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务必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6: 以汛期常见的暴雨预警为例，根据气象灾害预警的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一般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当市民收到蓝色预警信号后，应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最新天气预报。在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后，户外作业应该停止，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1: 7月17号晚，玉溪利尔大剧院灯火璀璨，音韵悠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聂耳》如期登台，生动演绎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红色传奇。请听报道。
2: 演出帷幕拉开，婉转的花灯唱腔萦绕全场，剧目依托玉溪花灯传统五大调根基，创新融入西方交响乐配器手法，搭配沉浸式多媒体光影技术，层层铺展戏剧冲突，塑造出鲜活丰满的聂耳形象，完整再现聂耳走出玉溪，以音乐为武器投身救亡运动，将个人艺术理想融入民族大义的成长之路，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0: 熟悉的花灯剧展现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激动。作为聂耳故乡的少年，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
2: 该剧由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指导，玉溪市花灯剧院历时3年打磨创排，是融合非遗戏曲与红色文化的精品剧目。创作全程坚守文艺为民、还戏于民初心，以戏曲为载体，传承聂耳为国而歌、为民呐喊、为党奋斗的赤子之心。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剧作家林瑞武。
8: 这个题材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花灯戏剧团今天把它搬上舞台，我觉得是很成功的啊，成功的。另外，我看到花灯剧团整体啊，他的演员、他的演出水，他整个状态也是非常饱满啊，很有激情。
2: 玉溪市花灯剧院院长以路。
9: 玉溪作为聂耳的故乡，花灯之乡，那么这两个故乡的结合，我觉得这是我们活态传承聂耳爱国主义精神最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践。那么也许我们的这个聂耳也会在不断的演出中打磨，在打磨中修改，不断的就是边演边改，立足把它做成一个精品。
1: 7月17号晚，聂耳之声时代回响，玉溪聂耳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亮相聂耳广场，带领广大市民重温聂耳经典作品。请听报道。
2: 演出当晚细雨纷飞，现场观众热情不减，音乐会在混声合唱毕业歌中拉开序幕，随后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聂耳经典音乐作品以合唱、独唱等形式一一呈现，参演人员全情投入，用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表达对聂耳的崇高敬意。作为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首场惠民演出， 本场演出以乡音民乐激荡时代回响，表达聂耳故乡人民对人民音乐家的深切怀念。玉溪聂耳民族乐团团长朱丽云：
10: 用聂耳的作品来纪念聂耳，这个意义就非同一般，所以我们准备了四五个月了吧，年年我们都在演聂耳的歌曲，就是准备在学习聂耳的过程中把这个爱国主义的精神、爱家乡的精神发扬光大。
1: 7月17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即由专题讲座在玉溪市图书馆开讲，为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增添一抹红色韵味。请听报道。
11: 讲座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玉溪市分公司主办，玉溪市图书馆、玉溪市集邮协会承办，邀请原云南省老年集邮协会会长张金康，带来弘扬长征精神，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专题分享。今年80岁的张金康结合珍贵红色油品，用生动的历史故事解读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让现场100余名集邮协会会员、邮政及电信等单位党员代表对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了更深感悟。集邮爱好者：
12: 我们纪念长征的目的主要是不忘初心啊，牢记我们是由哪里走出来的，我们到哪里去，以自身的经历啊，自身的感悟来讲述这一段历史，把这段历史呢传播给后代，教育我们这个后代牢记这段历史。
1: 7月17号，2026中超联赛第19轮，云南玉昆主场迎战上海海港，请听报道。
2: 上半场上海海港率先发力，客场手握两球优势，云南玉昆中场调整战术，下半场吹响反击号角，第49分钟奥斯卡推射破门追回一分，仅4分钟后替补登场的18岁小将布尼亚明强势破门将比分追平。比赛当天恰逢聂耳纪念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玉溪聂耳小学的孩子们同坐公益看台，感受足球激情，畅想聂耳作品。
13: 我觉得不仅要为上海加油，也要为我们来到的云南的玉昆队加油。
14: 看到球员们在赛场上的奋力拼搏，我们可以学习到他们的精神。
2: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玉昆主教练乔迪对本场比赛进行了点评。
1: 中超联赛云南玉昆对阵上海海港比赛开场前，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外的青年创意市集文艺展演人气爆棚，请听报道。
2: 在青年创意市集的摊位上，各类文创饰品、非遗手作、特色潮玩扎堆亮相。一旁的全民梦想大舞台上，本地文艺青年、舞蹈爱好者轮番登台，把球迷们的观赛体验从单一看球升级为逛集市、看演出、品美食的一站式欢乐体验。表演者：
15: 我们也是用这个艺术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中超联赛的一个支持。
1: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6: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3: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

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00，音乐摆渡人，23:00，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卢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5: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

0: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7: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0: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7: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 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2: 准备死了，准备死了，不要动。
1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上一个后方嘛，摆上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5: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1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5: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6: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6: 辛苦了。
17: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00。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 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方言，这个时间我们又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没有别的心愿，唯独很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只要我还能动还能思考，那就努力吧。这是97岁的指挥家郑晓英说的，他认为生命里有音乐就永远有活力。

指挥家郑小英今年97岁，入党已经74年。回望来路，伴随他一生的始终是19岁那年刻进心底的信念：我的生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听着抗战歌曲，伴着前线抗敌故事长大的郑小英，追求正义的种子早早就埋在心底。中学毕业后，遵从父母意愿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先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读医育科。那个时候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受进步同学影响，他跟着大家冲破阻力，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还组织起民歌社，传唱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心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一天比一天强烈。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他和同学结伴北上，奔赴中原解放区，进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既学政治理论，也为战士和群众演出。对他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天地，自由的空气里满是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南下武汉时，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郑小英成了一名音工队员。因为从小学钢琴，有一定的音乐基础，他很快就成了队里的业务骨干。队员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遇到附点音符、切分音总唱不对，他就一点点地帮大家纠正。于是大家说：“你还挺明白的，你来打拍子吧。”郑小英就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了。指挥生涯也这样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文工团的生活可以说是潜移默化地教育了郑小英，让他深知观众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这为他一生艺术为民的追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跟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慰问采风，在大山深处听到老乡们随口唱出的朴素的歌声，是那样的真诚动人，那样的富有生命力。那一刻，郑小英无比真切地意识到，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文艺工作者有义务让美好的艺术与人民共享。1952年，郑小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成长的过程里，没有人教育过他该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是革命队伍教会了他，文艺来自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地刻进了他的灵魂，成为一名党员、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行事准则。此后，组织保送郑小英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推荐到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又公派赴莫斯科学习歌剧、交响乐的指挥。留学3年间，每天钻研专业，反复研读总谱，跑遍了当地的音乐厅、歌剧院，听排练、看演出，倾尽所能地汲取知识。1962年，在莫斯科成功指挥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公演，成为第一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郑小英33岁，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一路的成长都是祖国和党培养的。我要做的就是把所学毫无保留地还给人民，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回国后，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调任首席指挥，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歌剧、爱上歌剧，他想了一个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就在歌剧开演前，在休息室为观众做一个20分钟歌剧欣赏讲座，让大家了解每部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讲座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大家称为郑小英模式。其实这么做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所从事的这份职业，这么一件小事他坚持了下来。此外还坚持推动洋戏中唱，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剧想要扎根中国土地，就要让中国观众听得明白，语言至关重要。有句老话说，阳春白雪何者盖寡，郑小英不这么认为，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希望阳春白雪何者日重。他常常在想，哪怕何者一天只多一个也高兴呢。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努力使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加健康、有活力、有创造力。这些年常有人叫他硬核奶奶，说他九十多岁了还坚守指挥一线。他认为不过是认定该做的事儿，就尽全力去做而已。其实他的人生也并非一帆风顺，先后三次患癌。人们问他，你不怕吗？他说，怕能解决问题吗？病来了就治，如果是必然的，躲不过的，就赶快把要做的事情做完，让自己少一点遗憾。很庆幸他挺了过来。前阵子郑小英受邀去天津音乐学院给学生们上指挥课，周围的人老是问他累不累，一天七个小时的课算得了什么呢？有近七十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把这些积累留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比什么都值。歌剧是音乐领域的大工程，指挥是他的主帅，不仅要掌握专业技巧，还要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组织能力，更要有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上。郑小英说，快一百岁了，正在跟生命赛跑，跟时间赛跑，多做一点是一点。从十九岁参加革命起，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记了一辈子，也努力了一辈子。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里有音乐就永远有活力。我这一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尽一点微薄之力。我这个九十七岁的老党员没有别的心愿，唯独很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只要我还能动，还能思考，那就努力吧。

0: 真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朋友们，继续来分享美文。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其实人生也有季节的分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散文《人生初夏的味道》。南方的初夏总是来得不声不响，不像北方那样，春天和夏天之间有一条分明的界限。一场大风过后，气温骤升，人们仓促地换上了半袖，春天便算是正式告退了。南方的初夏是渗透进来的，像是一滴墨落在宣纸上，边缘是模糊的、晕染的，你很难说清楚它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只知道午后，你推开窗，忽然发现空气里多了一些什么。不是春风里那种青涩的草腥气，也不是盛夏那种粘稠的裹挟着汗味的热浪，而是一种清亮的微微发甜的暖意，像是被阳光晒过的棉布，干净妥帖，有一点温度却绝不烫手。这便是初夏的味道了。我住的这个地方，初夏的早晨是最值得珍惜的。大约五点半，天光便已大亮，却不是盛夏那种白晃晃的咄咄逼人的亮，而是一种薄薄的带着水汽的亮，像是隔着毛玻璃看一盏灯，柔和的让人心里发软。窗外的香樟树正在换叶，新叶是嫩嫩的黄绿色，老叶是沉沉的墨绿色，风一过，两种颜色便簌簌地翻动起来，像无数只蝴蝶在枝头铺展着翅膀。偶尔有几片老叶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潮湿的地面上，发出了极轻微的声响，啪嗒啪嗒，像是初夏在敲门。这个时候的空气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气味，我说不上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大约是樟树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潮润，再加一点远处飘来的栀子花若有若无的甜。这气味不浓烈，不霸道，甚至算不上好闻，但它就是让人安心。我常常在这样的时候什么也不做，就站在窗前发呆，让那种气味慢慢的、慢慢的渗透进身体里，像在给灵魂做一次深呼吸。人到了年纪，就会开始留意这些细微的东西，少年时是不会的，少年时的感官是钝的，或者说是过于聚焦的。那个时候，你只看得见远方，看得见未来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哪里会注意到一片叶子什么时候变绿，一阵风什么时候变暖呢？那时候的夏天是篮球场上挥洒的汗水，是冰镇汽水咕嘟咕嘟灌下去的痛快，是毕业季里没完没了的告别和拥抱，那些都是热的、浓的，像是一幅色彩饱和度过高的油画，每一笔都用力过猛。而初夏不同，初夏是淡的，是克制的，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恰到好处。它不像盛夏那样咄咄逼人，不像深秋那样萧瑟怅惘，也不像严冬那样冷峻决绝，它只是安静的、温柔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已经褪去了青涩却还没有学会世故的青年，眼中有光，心中有火，但言行举止间已经有了分寸。我想 人生大约也是有初夏的，那大概是从30岁到40岁之间的一段光景，你已经走过了春天，那个万物萌发、一切都充满可能的季节。春天里，你忙着发芽，忙着抽枝，忙着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你带着一股子蛮劲儿往前冲，碰了壁也不怕，摔了跤也不疼，哭一场醉一场，第二天醒来又是一条好汉。那是人生中最蓬勃也最混乱的一段日子，你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试，像是一棵疯长的树，枝叶横生，毫无章法。然后不知不觉间初夏来了，你开始修剪自己，你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于是你放下了那些不切实

仍然有热情，但这热情不再是燎原的野火，而是文火慢炖的汤，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暗涌着滚烫的力量。你仍然有梦想，但这梦想不再是少年时那种金光闪闪的幻想，它变得更具体，更扎实，更像一个可以一步一步走向的目的地，而不是一个永远挂在嘴边的口号。你仍然会愤怒，会悲伤，会焦虑，但你不再被这些情绪裹挟，你学会了和他们共处，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水手，知道风浪总会来，也知道风浪总会过去。这就是人生初夏的风采了，热烈但不灼人，清醒但不冷漠，柔软但不软弱。我认识一个朋友，40出头，前两年辞掉了稳定但是乏味的工作，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书店不大，藏在老城区的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口种着两棵桂花树，夏天的时候浓密的树荫能把整个门面都遮住。他每天10点开门，下午6点关门，店里没什么客人，他就自己看书，或者是写一些没人看的文章。有人问他，你不怕吗？不怕赚不到钱，不怕被人说闲话，不怕将来后悔。他笑了笑说，怕，但怕也要做。20岁的时候做事是凭着一股子热血，不考虑后果。40岁做同样的事，是把所有的后果都想清楚了，然后还是决定做，这不一样。我忽然就明白了，春天时做事靠的是冲动和勇气，初夏时做事靠的是笃定和选择。前者是横冲直撞的少年意气，后者是经过权衡之后的从容不迫。他们都是好的，但后者的好更沉、更稳、更有分量。我常常想，如果人生真的可以分成四季，那么夏天大概是最漫长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季节，它不只有初夏，还有盛夏，还有夏末。初夏是刚刚好的温暖，盛夏是灼人的酷热，夏末是余温尚在却已隐隐透出凉意的黄昏，再往后便是秋天了，那个收获也凋零的季节。我不愿意太早去想秋天的事儿，但我隐约觉得，一个真正懂得初夏的人，大概也能更好地走进秋天，因为初夏教会你的是一种尺度感，是一种平衡的能力，是在热烈与克制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支点。当你拥有了这种能力，你便不会在秋天到来时过分的惶恐，也不会在冬天降临时过分绝望。你知道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也都会再来，四季轮回，人生亦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窗外的香樟树还在风中轻轻地摇动，那些嫩绿的新叶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明亮，像是一盏盏小小的灯。空气里的温度正在慢慢褪去，白天的暖意还残留着，但已经有了夜风的凉。这是初夏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刻，不冷不热，不喧不闹，恰到好处。我忽然想起一句诗来，是宋人杨万里的，写初夏午睡醒来后的情景。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对呀，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种闲不是无所事事的空虚，而是心中无事，万物皆可入眼的从容。少年时读这句诗只觉得无聊，
现在再读才懂得了其中

0: 珍贵。人生能有多少这样的时刻呢？心无挂碍，神清气爽，就这么静静地站着，看天，看云，看树，看风，看时光在眼前缓缓流过，不急不躁，不悲不喜。我想这就是初夏的味道了，它不在舌尖，不在笔端，而在心里。它是一种尺度，一种温度，一种刚刚好的状态。它像是一杯温热的茶，不烫嘴也不凉薄，刚好可以入口，刚好可以暖胃，刚好可以让你在喝下去的那一刻觉得人间值得。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初夏，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这是一生中最舒服也最有力的季节。你不再年轻，但你还未老去，你经历过一些事，但你还相信很多事，你开始懂得收敛，但你的内心依然滚烫，这样的你刚刚好。如果你已经走过了初夏，也请你偶尔回头看一看，看看那个曾经从容笃定不慌不忙的自己，看看那段被初夏的阳光温柔包裹过的岁月。或许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时光。风又起，樟树叶子沙沙地响着，像在说一些什么。我关上窗，那股淡淡的清甜的味道还留在房间里，久久不散。窗外，初夏正浓。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求眠，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2: 新来的扶贫干部，
1: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3: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1: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0: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0: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1: 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从一棵树到万亩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篇，西煤产业赋能华宁乡村振兴，玉溪气象精准预报守护汛期平安。7月17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落实中央巡视云南省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会议、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六届市委巡查工作成效，分析差距不足，安排下步工作，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市委书记杨正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出席。杨正坤指出，六届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巡视工作方针，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全市巡查工作的力度、广度、深度和效果不断提升，为提高全省巡视巡查辨识度做出了玉溪贡献。但也要清醒看到，在压实主体责任、补齐整改短板、以巡促改促治等方面的不足，认真研究加以解决。杨正坤强调，要坚守政治巡查定位，把牢政治方向，校准政机关偏差，划清纪律红线，扛牢主体责任，以有力监督服务保障发展大局。要聚焦重点发力，扎实做好对村巡查工作，围绕4+10+2集中整治任务，严查营滩遗腐，紧扣玉溪15+15发展规划和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聚焦2区2城发展定位，把准监督重点，精准研判问题，不断增强巡查监督质效，持续加强巡查队伍建设，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查铁军，不断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杨正坤要求，要坚持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扛牢压实责任，坚决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聚力攻坚克难，紧盯不放，持续发力，巩固拓展成效，逐一过筛子，认真回头看，注重统筹结合，把巡视巡查整改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创新、全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起来，在真改实改中交出经得起检验的合格答卷。彭胜文、谭伟、王华、杨永峰出席。
1: 7月17号，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以更高标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请听报道。
2: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15-15时期是玉溪市与全省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聚焦短板弱项，紧盯重点领域，狠抓落地落实，扎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让依法行政更规范，营商环境更优化，民生保障更扎实，基层治理更高效，风险防控更稳固。会议强调，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15-15规划实施，精准疏解企业难题，升级便捷高效政务服务，攻坚解决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要完善制度体系，夯实依法决策根基，做到精准科学立法，严守依法决策程序，主动接受全方位监督，推动政府工作全部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要狠抓执法规范化，提升行政执法质效， 深化两违四乱集中纠治攻坚重点领域执法缺位失衡问题，不断健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要强化社会治理，构建良法善治格局，深化府院府检联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强化民生领域法治保障，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要防控法治风险，重点抓好政府债务、安全生产、耕地保护、应急处置等领域风险管控，切实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田瑞文主持，吴余琛出席。
1: 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1次会议暨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召开，请听报道。
3: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有关文件研究贯彻工作。会议研究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整改工作情况，听取和讨论关于全市畜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市六届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工作的报告。杨光旭、鲁春红、陈川宁、王军、张伟等参加。
1: 玉溪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场推进会7月16号在澄江召开，请听报道。
2: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蒲光照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澄江鼎新社区凤山公园，深入学习互嵌式社区治理、文旅融合、助团结等特色工作经验。会议要求要聚焦旅游、体育、青少年、节日、互嵌式社区五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六项行动，培育群众性体育交融品牌，要持续深化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有形有感有效深化各民族交融，筑牢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创建根基。
1: 华宁西梅成功扎根后，如何将这项种植红利迅速变成村民们手中真金白银的新产业？如何把曾经的山坡地变成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聚宝盆？华宁县通过积极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走上致富路，从最初引种试水一棵树发展成为全县连片超过万亩的种植新格局，请听报道。
4: 正在进行果树管理的是华宁县的西梅种植户顾志强。早些年他主要以跑货运为生，跟农业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当他了解到华宁的西梅种植成效后，立马就有了大胆一试的想法。
5: 我是你3月份种的，种了80多亩，没几日到年底我增加了100多亩，秦老师问我就开始种了这80亩瓜果了，栽种了这一棵上去了，找我们几生产了顶好了，交给我们在60块公斤。我已经做好400多亩那一块地，今年计划在年底还是这样种嘛。包括这个政府也是相当支持我们，差不多以来我们悄悄该咋整该咋整，那个还是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来了。
4: 为了能让更多的种植户缩短摸索期，从门外汉迅速成长为土专家，华宁县科协联动相关部门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西梅。截至2025年底，华宁县已经形成了以董家山、青顶山为核心的集中种植区，建成郭家营、杨槽、沙马坪三个千亩基地，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为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收购全链条服务。截至2025年末，带动从业人数7680人，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保底收购稳定增收。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马丕海：
6: 把西梅呢作为继柑橘之后第二大特色支柱产业重点培育，目前全县西梅种植面积破10000亩，形成以林州街道为核心的规模化种植布局，搭建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成立产业协会，规范种植标准，推动产业从零星种植迈向集群化发展， 带动几千余名群众稳定就业增收。
1: 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玉溪市气象局监测显示，今年我市各地于五月下旬进入雨季，截至七月十四号，全市累计降水380.2毫米，出现四次暴雨天气，单典型暴雨196站次。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7: 预计今年主汛期玉溪降水时空极不均匀，单点性极端强降雨比较突出，并且降雨时段集中，因此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压力不小。
2: 为高效应对汛期天气挑战，玉溪气象部门依托1262预警校应机制，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精细化预报发到每一个乡镇，点对点校应校醒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气象观测质量管理相关规范，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8: 全市气象部门紧盯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高影响天气，加密监测频次，加强滚动预报，做精精准预报，提升发布时效，切实提升预报预警的时效性、精准度和覆盖面。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发布1262精细化专题预报服务材料217，校应各级党政领导及相关负责人560余人次，通过应急广播播发预警信息60多条。
2: 同时，玉溪气象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天气状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理，常态化开展天气过程复盘总结和专业技术下沉指导，全面提升基层气象人员实战处置和应急服务能力。玉溪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丽：
8: 我们优化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加强与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建立常态化联合会商、信息互通共享、灾害联合预警、应急处置联动工作机制，为全市防汛调度、灾害防范提供气象支撑。
2: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务必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7: 以汛期常见的暴雨预警为例，根据气象灾害预警的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一般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当市民收到蓝色预警信号后，应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最新天气预报。在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后，户外作业应该停止，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1: 七月十七号晚，玉溪涅尔大剧院灯火璀璨，音韵悠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涅尔》如期登台，生动演绎人民音乐家涅尔的红色传奇。请听报道。
2: 演出帷幕拉开，婉转的花灯唱腔萦绕全场。剧目依托玉溪花灯传统五大调根基，创新融入西方交响乐配器手法，搭配沉浸式多媒体光影技术，层层铺展戏剧冲突，塑造出鲜活丰满的涅尔形象，完整再现涅尔走出玉溪，以音乐为武器投身救亡运动，将个人艺术理想融入民族大义的成长之路，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9: 熟悉的花灯剧展现了涅尔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激动。作为涅尔故乡的少年，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
2: 该剧由玉溪市涅尔文化中心指导，玉溪市花灯剧院历时3年打磨创排，是融合非遗戏曲与红色文化的精品剧目。创作全程坚守文艺为民、还戏于民初心，以戏曲为载体， 传承聂耳为国而歌、为民呐喊、为党奋斗的赤子之心。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剧作家林瑞武，
10: 这个题材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个题材，而且我就花灯戏剧团今天把它搬上舞台，我觉得是很成功的啊，成功的。另外，我看到花灯剧团整体啊，他的演员、他的演出水，他整个状态也都非常饱满啊，很有激情。
2: 玉溪市花灯剧院院长以露，
11: 玉溪作为聂耳的故乡，花灯之乡，那么这两个故乡的结合，我觉得这是我们活态传承聂耳爱国主义精神最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践。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聂耳也会在不断的演出中打磨，在打磨中修改，不断的就是边演边改，立足把它做成一个精品。
1: 7月17号晚，聂耳之声时代回响，玉溪聂耳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亮相聂耳广场，带领广大市民重温聂耳经典作品，请听报道。
2: 演出当晚细雨纷飞，现场观众热情不减，音乐会在混声合唱毕业歌中拉开序幕，随后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聂耳经典音乐作品以合唱、独唱等形式一一呈现，参演人员全情投入，用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表达对聂耳的崇高敬意。作为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首场惠民演出，本场演出以乡音民乐激荡时代回响，表达聂耳故乡人民对人民音乐家的深切怀念。玉溪聂耳民族乐团团长朱丽云，
12: 用聂耳的作品来纪念聂耳，这个意义就非同一般，所以我们准备了4-5个月了吧，年年我们都在演聂耳的歌曲，就是准备在学习聂耳的过程中把这个爱国主义的精神、爱家乡的精神发扬光大。
1: 7月17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集邮专题讲座在玉溪市图书馆开讲，为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增添一抹红色韵味，请听报道。
3: 讲座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玉溪市分公司主办，玉溪市图书馆、玉溪市集邮协会承办，邀请原云南省老年集邮协会会长张金康，带来弘扬长征精神、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专题分享。今年80岁的张金康结合珍贵红色邮品，用生动的历史故事解读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让现场100余名集邮协会会员、邮政及电信等单位党员代表对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了更深感悟。集邮爱好者，
13: 我们纪念长征的目的主要是不忘初心啊，牢记我们是由哪里走出来的，我们到哪里去，以自身的经历啊，自身的感悟来讲述这一段历史，把这段历史呢传播给后代，教育我们这个后代牢记这段历史。
1: 7月17号，2026中超联赛第19轮，云南玉昆主场迎战上海海港，请听报道。
2: 上半场上海海港率先发力，客场手握2球优势，云南玉昆中场调整战术，下半场吹响反击号角，第49分钟奥斯卡推射破门追回1分，仅4分钟后替补登场的18岁小将布尼亚明强势破门将比分追平。比赛当天恰逢聂耳纪念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玉溪聂耳小学的孩子们同坐公益看台，感受足球激情，畅想聂耳作品。
14: 我觉得不仅要为上海加油，也要为我们来到的云南的玉昆队加油。
15: 看到球员们在赛场上的奋力拼搏，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
2: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玉昆主教练乔迪对本场比赛进行了点评。
1: 中超联赛云南玉昆对阵上海海港比赛开场前，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外的青年创意市集文艺展演人气爆棚，请听报道。
2: 在青年创意市集的摊位上，各类文创饰品、非遗手作、特色潮玩扎堆亮相。一旁的全民梦想大舞台上，本地文艺青年、舞蹈爱好者轮番登台，把球迷们的观赛体验从单一看球升级为逛集市、看演出、品美食的一站式欢乐体验。表演者，
16: 我们也是用这个艺术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中超联赛的这个支持。
1: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7: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17到30度；江川多云见晴，17到30度；澄江多云见晴，18到29度；通海多云见晴，17到29度；华宁多云见晴，17到30度；厦门多云见晴，17到31度；峨山多云见晴，17到31度；兴平多云见晴，18到30度。沅江多云见晴，23到37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7: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8: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7: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19: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0: 我是李冰瑞。
19: 大家准备好未？
20: 准备好啊！
19: 阿尼，咱出发喽！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6: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